哎呀，我这拉不走，太大了。院里那个我想拉回来，我说放在家里边养荷花多好啊，夏天的时候不让我拉，说你有什么用？哎呀，我说你有什么用放在家里头？他说我没用，气死我了。哎，真的那个水小水缸要是拉回来放院里边养荷花，绝对好。我这回没拉回来，我下次开车，我只要但凡开车，我肯定要给它拉回来，放在能放得下。问题是，小郭老师说买个肉夹排了20分钟，要我就不排了。张明伟，你讨厌。他说老谭，那咱就落100块钱的，省得你给整丢了。我现在已经不丢钱了。那天我收拾衣服，又看见我装钱丢钱那天穿那棉袄了，我心里阴影极重，我都恨不能把它扔了。就兔兔说，我的花园里现在只剩几个仙人球和仙人掌了，别的啥也没有了。姐，再降温该拿进去了。

就我跟我家母后这方面真不一样，她就不允许院子里有草啊、花啊、树啊，就必须是院子里平平的、干干净净，什么都不能有。嗯，我不行。我这方面跟我父亲是一样的，我父亲就爱种棵树了、种个草了、种个花了，可惜我妈不让，而且我们家我妈说了算。小顾老师说，表姐100多亩稻子收完了，来捡稻穗儿啊。100多亩稻子呀，哇，那得有多少大米呀、啊、啊，捡稻穗儿也不是不行。我回老家听我家母后讲了一个他们小时候捡麦穗儿的事儿，就是捡完麦穗儿怎么还得去上交啊，小朋友们哈。他说有一我们村那个大的比我父亲大，我们叫大的，那个大的小的时候也捡麦穗儿上交嘛，他先捡了一把，上交之后说半斤，说你再去捡点吧，他又去捡了点，捡回来说1两，摇了摇是1两，这一共6两嘛，不是。结果别人问他说你捡多少啊，他说半斤1两。然后他现在外号就叫半斤1两，现在村里人都不管他叫大名，说谁家谁呀、啊、他说半斤1两家。聊行，咱们接着聊，必须使劲聊，咱们我跟你们聊到朋友一生一起走啊，咱们是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秋天真是丰收的季节，不管是我从家里边看到的收那，哎呦，那么山堆大垛的那个苞米，像小郭老师又说了，100多亩的稻子，可能这100多亩有的还算少的是吧？真好，丰收了，干活了呀！

0: 不多，也就十多万斤吧，我听出了凡尔赛的感觉呢。一百亩稻子，十多万斤，那亩产是多少啊？种这个稻子，最后这个稻子也要是卖的是吧？或者是大米要卖掉，这个赚钱，这个赚钱和苞米比起来，稻子赚得多还是种苞米赚得多呢？开始算账了啊，因为我感觉就是苞米赚的不是很多，今年我们村里边收苞米五毛多一点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不是苞米，不是苞米粒儿，是苞米棒。啊，稻子亩产1500左右吧，然后现在是1.2块一斤。小郭老师，我看了那个漫剧哈，我的妈呀，那漫剧里边现在看来纯属瞎扯。什么？我这漫剧不是天马行空的那么演吗？什么又穿越了，带来了什么最新的稻种，亩产2000公斤，然后拯救一个县的老百姓都能吃上饭。

我们不种地呢，可能对这个粮食的价格没有那么敏感，要是种地的话，可能关注度会更高一点儿，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粮食刚从地里出来的时候不贵。

路人说，工作上咱们愉快，哎嘿，你从白洋淀秋收回来了，颗粒归家了吗？颗粒归什么家？根本没收。根本没中。说实话，我父母身体都不是那么的好，他俩，我说你俩甭种了，就一天弄得还挺累，然后承包出去吧。承包出去之后，他俩就自由点，爱干点啥干点啥，愿意待着就待着。也可以从风花雪月聊到人生哲学了。对，小郭老师他说稻子烘干之后变成大米就不是这个价了，但是咱放不下呀，没有地方。是的，现在也是，我们比如说那个村里那个收完之后那个苞米棒，他直接交到粮食点，5毛多一斤，可能自己再放一放，放在炖里边收着，回头打成苞米粒儿就不是这个价了，但是麻烦。而且呢，他那个你放着之后就不是这个斤两了，掉秤，它不就变干了吗？

后来我就问我老弟，我说你说这苞米这么便宜，怎么挣钱啊？他说咱们这边还麦子还能勾回来点，还能种一斤麦子。我说那倒是。

细雨说：“把那缸都拉回来呀，或者你弄个账号你卖呀。你”我还真想这个事情来着。这么多缸，纯属就在当街扔着，什么作用没有了。说咱们统一把它卖一卖呢，变成钱多好啊！我老弟说：“你怎么游？你怎么系这么沉的缸？这个东西太沉了，没法弄啊。”真可惜。这个时代往前发展，或者是发生着变化，会更新很多东西，会淘汰很多东西。

光我们一家那种缸就有三四个，你更别人家也是如此。咱们老家那边管那种东西叫做瓮，大瓮，瓮中捉鳖的瓮。人民街、北京路、吴淞街，就这一带车特别多，正是吃饺子早市最热闹的时候。高速公路上倒没有什么问题，咱们这边这个双向实车道开着这真痛快。孙健说哟，小娘子从老家回来了呀。嗯，昨天就回来了呀。你今天上没上班呀？金尊优也说真巧，刚打开收音机就听说一句真可惜，我一下子就猜出来是你的声音。为什么我一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你的声音呢？要不咱们套用一句老话，叫缘分天注定。那要不然还怎么解释呢？真巧。没别的可解释了，就是如此的巧合。

人海茫茫，我们能在电波中相遇，那不是缘分，那是什么？而且主持人上节目时间他又不一样，您听节目的时间也不固定，你说这种相遇难道他不是缘分吗？这是偶然当中的必然。思念说才下班一会儿，路过台楼下大十一假期的，这还上个夜班，有些人哎呀回家好好休息吧。

0: 蒋娘子，我之前猜你就6号7号，真会猜。我们部门排班呢，确实有这种人性化的排班方式，非常的人性。西西说回来了，嗯。真好，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打声招呼，虽然未曾谋面，但是很亲切。你说反倒是我回老家之后打不了招呼，人都不认识我了，除了家里的那些长辈啊什么的，年轻人们都不认得我，烦人他们。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8:30，现在咱们锦城的各条街路走起来都比较顺畅，除了北京路什么吴淞街还有人民街南向北那一带车很多，其他街路走起来行车压力都不太大啊。这个时候的人民街松坡路东向西是小小的缓行啊，城市南侧现在科技路福州街东西双向目前呢稍显繁忙一点，别的街路上都没太大的行车压力，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思念说别跟我提价，戒了，别呀，话说这么早干什么呀，万一真有了怎么弄，你说这个，反正我不能戒这个。

贝壳阿姨，想想子好啊，我们家短日什么短日游，短日游。昨天回来的那乡村生活真的和咱们这儿不一样，院子里都是丰收的果实，花生成垛，金黄黄苞米起落，大枣苹果梨，农家小院里种的韭菜大葱茄子香菜辣椒，这是要啥有啥呀。大院有山有水，果树成片，哎，纯是大氧吧，没玩够。其实我们无论在外边折腾多久，在咱们的基因里头总是希望自己能过上这种田园生活。但是正经的过上田园生活吧，你过惯了这种城市现代化的生活，可能也会不太习惯，如果纯纯的田园那种生活，你起码上厕所就是个问题。真的，狐狸说，豌豆同学今天10点下班吗？ Yes it is。 关心我回家扒没扒苞米，没有。此时此刻说，老谭回家扒苞米没有？没有，什么活都没干，没有活。现在真就纯呆着。我刚才在大伙那时候可能没起来，没听节目呢，我一进直播间就跟大伙汇报了这次回家的总过程，基本上就是呆着吃了，吃了呆着，吃了呆着，呆着吃了。而且我细数了一下都吃了什么，比如说今天吃火烧，明天吃杂烩，后天村里边有人办喜事儿，我又吃席去了。不是我去吃席了，是席上的东西端到我家，我在家吃的。强烈给大家推荐白洋淀杂烩啊，真的好吃。兔兔说，所以要在城市里买一个有小院的房子，齐活两全其美是吧，什么都有了，既能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便利，又能拥有这种田园生活。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为什么要把那个缸给拉回来呢？因为买一个缸说实话挺贵的，而它在那闲着，你说我拉回来有什么不可以的？养荷花我跟你说，弄点泥，弄点藕往里头一栽，多好啊。

偏偏他不听我的，你说。怎么说呢？现在就是咱们想象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人家现在也不这样了。比如说我们村儿吧，基本上都是那种，也是洗手间，也是马桶，也是这样的了，跟以前跟我小时候真不一样了。嗯，汽车报废说，老谭，你们那儿结婚这大礼包是啥意思？没有大礼包呀，没有大礼包。我不知道大礼包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比如说结婚那天，结婚那天过礼的时候，一包在内的那种礼包。

一包在内，什么什么钱都算在里头啦，就不分着给啦。男方给女方家的那些什么压什么你们过来压包袱的什么钱啦，小朋友们都给啦，都就不单给了。狐狸说席面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我很想念那个味道。说实话，我不是吃的桌子上那个大席，我吃的大锅菜，还是那个味道。因为上了礼之后吧，我不太好意思去，有很多人我都不认得了。然后我老弟就说，我把菜给你端回来吧。端回来之后呢，就是他去的有点晚了，赶上人家后厨那个夜饭，人家师傅们就是帮忙的乡亲们，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饭，放夜饭的，给我端回来一份，那你说那能不好吃吗？然后兔兔说拉回来，高低拉回来，我支持你姐，真的是，但凡他我要有俩，我给你拉回来一个。真的是，这很好那个杠。振宇说老控老谭，你帮我问问你，我这几天有去本溪看枫叶的吗？红了没有？我想抽空去玩玩。那好的，我帮我们的振宇问一问，本溪的枫叶现在红没红？有没有这两天去的？啊，家家都提个篮子，我发图片了。哎呀，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真是太久没有参加婚礼了。我不知道这个，没有。家家都提个篮子，我没见过这个。有没有去本溪看枫叶的呀？这两天红没红呀？

草原的感觉，没有人去本溪看枫叶呀，或者是大家都不知道红没红是吧？那个不行，你问问某包吧，或者刷刷短视频看看有没有人去。思念说：“小娘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不应该社恐，穿身小西装给人家主持一下多好啊，大大方方吃席。”我估计他人家应该能有自己主持人，而且你说我要去的话，我不光不能要钱，我还得给他上个礼，然后我再吃席。然后他就说：“姐谁呀，姐死，这脸大不害臊，谁请你给我主持了？”

汽车报废说，参加过一回保定那儿的婚礼，吃三天流水席，整整三天。是的，他说办个婚礼还得赔一点，反正说不上赔赚吧，但肯定是花不少钱。未来可期，你给我照来的这席面，这是哪儿办事儿呢？办喜事儿啊？还有你这个，你参加婚礼这都这么热闹了吗？我的妈，这桌子上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他这个，这每一个桌子都这样吗？摆成一个心形，外圈都是，外圈是红彤彤的牛奶包装，然后里边，哎呀，各种水果摆成天鹅，两个天鹅，哎呀，哈哈，外边是瓜果梨桃，然后又是烟酒糖茶。

啊，汽车报废说大菜，嗯，大锅菜。这叫大锅菜。烟火人家说你把他原来那主持人撵下去，你们就不教我学点好，说实话。是吧，咱们那句话怎么说，你们教孩子学点好吧，你好家伙，你们教的这都是什么。他那个有那种点歌的，你可以谁到那儿都可以去给他唱首歌什么的，总之一切不都是为了热闹吗？刚才我们说热热闹闹的，所以哎呀，就是谁到那儿都可以唱一首，这个是没有问题，这可以。这个大锅菜里怎么全是豆腐啊，丸子，哎呀也可以，哎呀真好。一个地方一个风俗确实不太一样，就是我这次回家大家都比较关心哈，回家回来大伙都在问吃什么了呀，喝什么了呀，带什么了呀，比我回老家进村受到的欢迎程度热闹热烈多了，真的。嗯，瞅人家这婚礼，这波波，这是保定的婚礼呀，现在都这样了，哎呦我真没见过，少见多怪了啊。不是，未来可期说的不是保定的，反正他是看见的婚礼，刚才谁参加保定婚礼，汽车报废。他说保定孩子们结婚真早呀，20岁结婚了，到法定年龄就结婚，是这样的。那你怎么

不说那个他早早的就订下婚了呢？订婚更早，为他可能就不到20岁呗。你想他20岁结婚了，法定年龄一到他就结婚，那得在之前订婚呢。有好的你得站下啊，未来可期说站岗。咱们那边结婚都这样了，我真没看见。我就知道热闹，这我们村不有一份婚礼，我那会儿说了吧，真每天都能听见他们家那边，我们村还不大，叮当腾腾热热闹闹的。

你真是上我们那儿见世面去了。他汽车报废说，你们那儿村里好气派，家家楼房全是楼房，三米高的大院墙，大屏风，气派，那叫大屏风嘛，你这外行话，那叫影壁。进门先有一个影壁墙，人家是这个，我们家没有。我家就在路北呀，影壁在路南呐，门前是歪脖柳啊，柳树三道弯儿啊，鸟笼就在树上。反正就是楼房真的现在特别多，我不知道盖那么高楼干什么，家里边就两口人，真的，我们家对门现在就是起的是两层楼，好多间房子。我说你盖这楼干什么？你家几口人？三口。我说那么多房间谁住？闲着没人住，就是要盖就盖。我问我老弟，我说你要盖房子的话，你盖楼还是盖平房？他说我盖平房，一拉六，多盖几间，不盖楼。

0: 好看吗？
1: 好看。结婚嘛，热热闹闹，红红彤彤的。好，说小娘子，就你刚唱那《牡丹亭》李健版的真的是好听，感觉他声音特别适合这个歌，虽然是 AI 不是他真唱。是的，我就是因为听了他唱的那个，说是坐在一辆出租车里头，司机正在放，然后他坐后边，然后他现场唱，虽然是假的，但是那个李健那个声音唱这个真的好听。不过就只有那两句，不是完整的。如果他们 AI 一个完整版的，是不是不行啊？用人家全部的声音 AI 一个完整的，不合规，是不是？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我是谭月，继续陪大家一路前行，嘴都瓢了说的。我才看见洪建的消息，他说等翔哥结婚的时候，你就给翔哥当主持人，哈哈哈。那翔哥得早点结婚，真的。说句到家话吧，比如说人家是年轻人结婚吧，他选那个主持人，他也不想选老太太。你趁着我还没使劲老的时候。

相见，现在人民街、北京路、吴淞街这一带车还是比较多，其他街路没问题，整体上车流量不是那么大。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没起呢？都不出来是吧？大楼港西向东车流量稍大一些，桥面上都是很畅通的，城市南侧也都非常好走，高速公路也是正常开通的。不过今天呢，高速上属于一个返程的阶段了。你看到山海关那一段，山海关啊、秦皇岛呀，就是往河北方向吧，就一段一段的慢慢有拥堵了。咱们锦州管段目前看起来还没什么大问题。玛雅人失算了，说小娘子永远18，不是老太太。18有点儿，我都觉得有点过分了。人真的是会变化的，气质、容貌、样子都会有变化。我前些年回老家的时候，我们村里边有个小伙伴，就是我的小伙伴，这个小男孩，我们俩小学一年级同学。他小的时候生病呢，落下了一个后遗症啊，然后他就。反正他能自己照顾自己，也能跟你说话呀交流，虽然不是很流畅。我这回看见，我以前看见他呢，我都会逗他，他小名叫软儿。我说软儿，你还认得我吗？他说我认识。我说那我是谁？他说你是谁谁谁他姐，我就说我老弟的名字。我这回回去我就看见他，软儿，你还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不认识。哎呀，我的心呐！我说你再看看我是谁他姐，我提醒了他一下，他说啊，你是谁谁的，这回就说对了，那肯定就是我变了。然后我蹭我就转头，我本来站我家门口胡同口，我蹭我就回家，我跟我妈说妈，我老了。他说。怎么又这模样的了？我说老阮不认得我啦。我妈赶紧安慰我，她不认识你不是很正常吗？你又抽的什么风？你别说他不认识你啊，你现在你出去你往街上走一圈，有几个能认识你的？哎，我心里瞬间一下平衡了。你看人锦州第一帅多会，他说证明你漂亮了，是这样吗？哦，是这样啊。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软不太会表达吧。

我们为什么说小学一年级同学呢？他上学，但他什么都不学，然后他也不闹，他就坐在后边，他个儿特别高，坐在后边。玛雅人是算了，证明你脱胎换骨啦。好，约等于变老了。兔兔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要不要我再把我家母后补充的后半段那句话给你们说出来呀？他是说我来着，他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会变的变个天仙女，不会变的变个王八蛋。他就说我的，他嘲笑我不会变。这是亲妈呀，这真的是亲妈，真不像话呀。我们到这个阶段呢，应该是听会歌。说实话，往常我们这种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哎，叫什么？带上音乐去旅行。如果这个时候有朋友开车听我们的节目，有几首好听的音乐伴您一路前行，是像什么《一路上有你》，怎样都愿意，多好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呀，还走过地呀鸡。那很好了。

0: 非恩怨随风飘。
1: 爱丽丝说：“都唠俩点了，这么快？哦，还得接着唠。”

0: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
1: 细雨说，小娘子你会唱封锁我一生啊？不是，刚才那不是英雄泪吗？英雄泪，封锁我一生是虽然一个调调，人家是那样的，自我封锁本性，只为我最爱的你，爱一次痛一次又仔身，共你把烟结死，我去改写这本性。我的妈呀，我舌头快咬断了，赠予了偏偏偶遇爱的心。东部说，主播休息会儿，我可是要找事堵着呢。有没有凤凰传奇唱的海底？这好像不太容易有吧。童说，我给你推荐一首歌，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是好听吗？我现在可能有些歌我听过，只是不知道它的名，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这一个来不及，来不及就上岸了，是吧？有人说听《凤凰传奇》这个呢，从海底就被人蹬上来了。其实我感觉，那个曾毅那个声音一出来，很稳当的感觉。听原版，有人说我好像要抑郁了。其实不同的作品，它给人带来的感受确实不一样。而我们呢，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不同的人生时段里头，心境里头，需要不同的歌曲来抚慰我们。所以倒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或者是文无第一嘛。看我们当时听歌是个什么心境，我想让他把我蹬上来的时候，我就听这个；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的时候，就听那个。这怎么大家都开始推荐了？不是说我想点一首什么什么歌，然后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你听这个。爱丽丝说我也推荐一个叫《莫伤怀》，听着都是很阳光的，不要伤感。都放假了，上班了，你伤感什么？

好的作品呢，不见得都是阳光明亮的，也有悲伤的，也有愤怒的，是吧？也有压抑的，什么样的都有。但凡它表现得好，那就是好作品。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应该也是听了之后充满希望的。感觉像我老姨听的歌。

越听越是，前奏一响我就知道是我老姨爱听的歌，不光爱听，而且 还可以跟着这个音乐翩翩起舞呢。他特别喜欢这种旋律悠扬的这种类型的歌曲，但这种声音，这个声音我听着好 AI 呀。振宇呀，现在没人告诉我那个枫叶红没红，红叶疯没疯。他说希望加上激情加励志，你要这样的那就追梦赤子心仅次于我相信，这个我相信你真的是。牛状元说现在 AI 编辑歌曲你说多厉害，音准什么比原唱演唱会还准，音域还宽，高音不抖，低音稳重。我就说的这个，就我听的那个多年前与你不期而遇，我就说是 AI 的声音，

夜里，前面这个都不是啊，我就是这个都是铺垫，关键是后边那句哇家就起来了，而且那声音真的像您说的又稳，音域还宽还高还稳还不抖还好，我就说是 AI 的声音，我家母后偏说是真人儿，哎呦，我跟他说不明白，真的是，哎呀，就是 AI。亲说：“你越来越好看了，胃是从哪儿说起来的？比以前瘦了，脸越来越立体了。你就闭着眼睛夸吧，我就昧着良心听吧。”Mr. LCN 说：“你唱的真好，走啊，下班回家了。我不行啊，现在呀。”大道说，在路上看到了3辆 GC 的出租车朋友，他们干嘛？他们合伙上咱们这边来了，开着车过来送人儿。GC 的其他的，包括其他私家车，GC 的车牌号咱们这边也多，离得不远儿。玛雅人失算了，说枫叶没全红，但肯定全疯了，讨厌。很讨厌，啊，逗死我了，这人呐。

哎呀，我唱的歌叫什么名啊？它叫什么来着？我家母后给我推荐的这首歌，她特别喜欢听，因为后来她就看那个电视剧，哦，我的妈呀，还喜欢上张国强了。后来跟我交流，我说我当然我早就喜欢他。这歌叫什么名啊？我刚才唱这个，啊，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那么一个相遇，相遇，对吧？就是我可以让你们大家伙大家伙评评理，你看是不是真人唱的。

就是这首歌，我们娘俩真是抬半天杠。哎呀，我说这就是 AI， 我家母后说这个男的不是女的是，我说他同一首歌前面。因为他喜欢听这个男声。

是吧，我牛状元是纯 AI， 我特别赞同您这个，他正常是没法跨这么八度，突然间还这么稳。是的，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他那个他的发音位置什么的都没有变化。一般的话我们音域要跨这么大，我们就得用上点技巧，或者用点假声啊，或者气拖着呀，他这个完全不是。还有那个什么江湖夜雨十年灯，我感觉都是这样的。另外呢还有那个我们听的那个帕拉蒙村帕米努古多内伊勒梅普勒吉亚呢，这个也是。心木暖阳说，主持人好，我点播一首落日微醺的999的玫瑰，谢谢。同志们呢，咱们从哪一个阶段开始点歌了呢？999的玫瑰是什么调调的呀？

0: 我暂时先欠着啊。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9:30，我们看看这个时候是个什么样的行车状态。其实整体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各条街路行车压力不大。刚才我看着的，就是有一些往常呢，咱们会堵车的路段，在因为我习惯了晚高峰的样子，看看现在白天呢，尤其节假日的白天，现在这个铁北港。南向北和东向西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北京路上车流渐渐散去了，因为随着这个早市呢慢慢的收摊，然后这个车流也渐渐小了。这个时候的分局港东向西、市委港东向西、南向北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城市南侧呢没什么行车压力，只有南桥北向南下桥处车稍多一些，整体上还是比较好走的，高速公路正常开通。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百善说解放路山西街交叉路口那个红绿灯不亮了，在山西街上是吧，在山西街上由北向南的红绿灯不亮了。一般的话呢，红绿灯不亮了，如果我们确认故障的话，原则上是可以先通过的，不然的话大家都堵在那儿都走不了。如果没有特殊的通知或者是标志或者是交警指挥不能通过那儿，那你就可以先

这个听着也有点 AI 的感觉，我现在都怀疑这些歌。此时此刻说，北向南不亮，但是东西亮，所以大家得看两侧的灯，那是对的。白善说，南向北亮，北向南不亮。哦，不光是南北不，啊，只是北向南，可能暂时它有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得看东西两侧的灯。别抢啊，都堵在路中间，都走不了。Mr. L 说，抖音上是张飞和李逵合唱的，看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哪个？相遇啊，那得起。

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标注一下什么是 AI 的呀，或者说你不标注，像有的，像我家母后那样的，他会信的，他觉得是真的。啊，对，相遇，不行，我受不了这个。我看的那个，或者是直接就是一张图片，就是歌词打在上面，或者是呢是张国强跟那个温峥嵘他俩，很伤怀。我家母后始终就接受不了，为什么要雪崩呢？你说这个张国强演的这个角色呀，真的是他接受不了。咱们今天真的是从风花雪月聊到人生哲学啊，然后又聊回了风花雪月，然后我们看星星、看月亮，看街边的红绿灯亮不亮。唠着嗑，听着歌。

这就是那个他翻唱的那个邰正宵的歌曲哈。吴焕雷说，我想从铁北商行到云飞街秦三驴坐哪路车，现在并线整的我都不知道坐什么车了，求指教啊。就是铁北港那儿是吗？重庆路人民街，那你坐226行吗？同志们，我给他指的这个行不行？226你从那个人民街重庆路那站上车，然后坐到审计局下车。可以吗？大家还有更好的这个公交线路给他推荐吗？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风起云涌说，小谭，我忽然想起来了，你不是减肥吗？怎么能回家大吃大喝呢？回家了我还不大吃大喝，我得七退一，七上一，七上三，去二进五进六。减肥就是个来回拉锯的过程，三下五进二。减什么肥？你面对着火烧咋会那个大锅菜的时候你怎么减肥？回来再说吧。我反正没好意思上秤的，到现在。啊，街上车不少。

换雷你可以，无换雷你这样，你有没有那个畅行锦州？从那上查，226一小时一趟，不，2615分钟一趟，没有一小时，那不不，那是226，平时是一小时一趟，难道会节假日会变化吗？您看一眼，它15分钟一趟的。百善说：“车管所检车的地方什么时候上班？8号。您看一下我们2026年9月30号的推送，关于国庆节期间暂停车管所延时服务的通告，就是暂时不能办理业务。大家可以就是在8号起，车管所所有窗口业务恢复办理啊。”不崩溃，你看一下226是，如果15分钟一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正好下车之后离得很近。

现在随着时间往前推移，利民街和重庆路这一带围绕着咱们辽沈战役纪念馆，周边车已经比较多了。现在附属港北向南和北京路上的东西双向排队换行，此时此刻的铁北港，这刚才我们说到这儿了，在重庆路上东向西的方向车多。从洛阳路到解放路这一段的云飞街上，稍微显着热闹那么一点，但不是非常的拥堵。市府路和中央南街东向西车流量稍大一点儿。

现在已经是9:44了，估计呢，很多人又到了他开始出来溜达玩儿，然后呢，也有些要返程了。大家伙儿还是平安顺利啊，别着急。而且呢，你说那个高速上边吧，不要认为自己开得慢就是稳当，高速上边也。按限速开，别开太慢了，后车都急坏了呀！有好多那样的，特别蘑菇，后车你两个车辆，假设说3排道的话，你俩车并排都开着90的话，后边车真没法开。

我正好看了一下226，现在他到附属医院了，北湘南这一趟，还有一站就到人民街重庆路了。然后下一趟车是9:45发，现在9:46了，估计他也快发了，速度出发。9:45这站发出来了，您要是想坐这趟，快点跑。

现在咱们辽宁交通管辖的路网都是畅通的，没有拥堵的路段。大家如果上高速的话，可以放心的出行。锦州管段的这个几个站口呢，都是开通的啊。

不管是谁都会为大家服好物，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好好为您就是继续与您一路相伴吧。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说饿着肚子说三个小时的话的时候？还有那种说话呀，哎呦我的妈呀，说话说的唾沫横飞，不是那样的，说话说到最后口干舌燥啊，应该是啊，我的妈呀。我感受是这样的。咱们从风花雪月都聊到人生哲学了，这得说多少话。

世界如此大，大到要拼尽全力。LCY 说从西风回来了，这世界真大呀。西风，西风啊，西风，西风。我告诉您，我没去。爱丽丝说：“唾沫横飞是一般主持人训练过那啊，一般主持啊，唾沫横飞是一般人主持人训练过那不能，不是，这和个人个体有关系。我感觉，你看有些人他说的多与少，他都会唾沫横飞。然后呢，我要是那个 LCY 问的从西风回来了，我得问候大家一声，也是大家好，我是天宇。”LCY，你跟我聊天，我跟你说，咱俩就俩俩相忘吧，真的忘了吧，忘了我。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呢是中波846调频 100.3 锦州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收听双休日特别节目。

十一黄金周也即将接近尾声，不少朋友已经踏上返程的路途，路上的车流增多。在这里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司机师傅们，保持行车安全，谨慎驾驶，平安回家。赶路的时光怎么能少得了好听的音乐相伴？欢迎大家呢积极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推荐您心中轻快治愈好听的歌曲，让动听的旋律陪伴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那今天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方便呢大家安排这两天的行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今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全市是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是23度，黑山北镇21度，临海一线22度。6号的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那全市呢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1度，黑山一线7度。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好了，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共同的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们在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们在场》。那此时此刻呢，外面阳光也是特别的明媚哈。那现在呢，有很多朋友正值返程的路上。刚才呢，小节奏的幸福发来留言啊，他说：“明姐好，国庆快乐。”哎呦，我还没有说我名字，你就听出来了啊，好棒！我给你点个赞。他说呢，我想推荐一首郭峰的《悬崖勒马》，祝福大家每天开心快乐，国庆节快乐。郭峰的《悬崖勒马》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首老歌，但是呢，经典的旋律现在再次响起的时候呢，却会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那这首歌曲呢，一会儿我来查找一下啊，如果要是能够找到的话呢，就为您来播放。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杨树，他说呢，我是正在返程的路上听您的节目，那今天呢阳光特别的好，但是现在我感觉车上呢还是因为人比较多嘛，五座车都坐满了，而且路上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密集，我想听一首轻快的歌曲送给所有在路上返程的司机朋友们。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虽然不能够把这个美好的假期留住，但是呢心里也特别盼着平安到家。我的家不远啊，在临海，希望这首歌曲呢可以缓解路上的疲惫，提醒大家呢专心开车，保持车距，一路平安。希望旋律能够陪伴我们走完这段愉快的路程，也祝节目越办越好。哎呦，说的可真好哈。那你说的这样的一番话呢，我也是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啊，在路上归心似箭的心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照亮》，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人歌词呢还有作曲他都是一手包揽的。而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悬崖勒马》，它是用悬崖与骏马作为意象，旋律铿锵有力，情绪也特别的饱满，唱出了直面困境、及时清醒与过往和解的心境。词里边的《悬崖勒马》，我不想再受伤，感染力特别的足。那今天呢正值十一返程的高峰期啊，路上车流量是比较大，也希望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在路上所有的朋友，愿大家放平心态，谨慎驾驶，守住平安，每一天得轻松开心。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悬崖勒马》。

那咱们交广距离今天10月6号最近的应该就是10月9号出发的浙东南了，但是浙东南这个团期呢我们很早就推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爆满。那如果10月9号这个时间段您觉得可以的话呢，可以拨打21369211来问一下啊，21369211天马国旅的电话，大家可以问一下。如果要是团期没有满的话，应该是能报得上名单，如果要是满了的话呢，我们就只能等下一期了。这个呢是最近的一期团期，那么之后是否还会有交广的这个旅行，我们也会在节目的第一时间呢告诉大家，如果出行程的话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秋天明媚，他说呢玉明你好，11假期我真的是玩得特别的开心啊，那还有2天呢就要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了，我想点播一首非常好听的野心家，那现在呢我想把这首歌曲送给同行的所有赶路的听众，愿好听的音乐驱散堵车带来的烦恼，大家放平心态，不急不躁，平安的抵达目的地。那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分享您喜欢的歌，我们一起用音乐去点缀美丽的时光，一起来听《野心家》。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郭峰带来的一首歌，叫《悬崖勒马》。静悄悄发来信息说，最近有旅游团嘛？那最近呢？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野心家》。刚才呢，收到了磊发来的留言啊，磊说啊，月明，国庆假期愉快，今年的假期就要结束了，还有四个月就是2027年的春节了。我也祝你国庆节快乐啊！转眼呢，十一黄金周呢，还有两天就要画上句号了，大家呢也会陆续的踏上返程。磊提到了假期落幕，还有四个月就到春节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好像刚刚来到金秋，转眼间我们又在期待着下一次团圆。返程路上的车流集中，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稳住心态，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到家。我们把假期的美好好好的珍藏，带着这样的一份温暖，继续好好生活，努力前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发来点播的歌曲，用音乐来为我们的旅程作伴。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小林，他说，月明你好，国庆快乐。那我现在呢在路上，但是我感觉路上的车是有点多，我想点播一首《小城夏天》送给所有开车的朋友，希望大家呢返程的时候可以一路平安，天天好心情。感谢小林的点播，国庆快乐。那这首《小城夏天》呢可以说是轻快又治愈，满满的阳光氛围，就算路上车流量再大，也能够让这首清爽的旋律抚平赶路的烦躁。那提醒各位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保持安全车距，不急不躁，一起来听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小城夏天》。好了，歌曲现在就为你响起。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鲍勃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城夏天》。那大伟呢，刚刚发来信息啊，他说：“又明姐你好，全家呢现在是自驾游玩结束了。那昨天呢刚刚返回锦州，今天和明天准备休整两天啊。这个假期呢还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想点播一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给所有的家庭带来欢乐。希望大家呢假期收尾愉快。”谢谢大伟的点播，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节奏活泼，元气满满啊！假期美好的回忆，我们把它装进行囊，伴着这首欢快的歌曲，我们呢继续来修整自己，准备到10月8号的时候去上班。那在这里呢，希望你开车专心，然后呢，如果要是在家里的话呢，希望能平安快乐。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好，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好了，10:33，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路面情况。
1: 今天至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舒适空间，超长续航，随心任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荆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现在呢中北港南北走向的车辆呢，现在是得需要排一会队。那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得需要1到2组的信号周期。东向西现在比较畅通。云飞金沿线的行车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第一个就是市委港，市委港现在呢车辆南向北方向的需要2组以上的信号周期。然后就是云飞街和洛阳路了，现在也是南向北方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云飞街其他的一些路段呢还是比较好走，人民街沿线现在南北走向呢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再来看一下几个桥洞，桥洞呢现在人民街双洞北向南行车压力有点大，南向北畅通。那云飞街双洞现在南北双向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那跟昨天相比啊，今天咱们市内的车辆呢在明显的减少。在铁北呢良心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啊，现在呢东西走向都是属于排队缓行的状态，但是呢没有形成过于明显的拥堵。福州港现在呢是东西走向的车辆呢也是处于排队缓行的状态。那行车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呢就是北京路吴淞街了，这里呢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车辆呢都是在排队。那再有呢就是向阳街，北京路向阳街的北向南方向，现在呢车辆的尾部呢已经排到了很远，排到了北镇路上了。那这条向阳街呢，因为它是一条小街啊，所以说呢路面呢也不是很宽阔，大家呢在行驶这里的时候呢还是要多一些耐心去等待。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以南的位置，几座大桥的桥面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那云飞南街和科技路南向北方向是比较畅通的，北向南需要2组以上的信号周期。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中央南街，中央南街沿线呢目前来看呢只有中央南街和武汉街的这个中央南街和看一下啊临川路的这个交叉路口，中央南街临川路目前来看呢是西向东方向，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有呢就是中央南街和市府路北向南方向得需要2组以上的信号周期能够通过。成都街沿线呢比较的畅通，灵溪大街和吉祥街现在也是非常的好走。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呢是十一黄金周的特别节目。刚才呢听众施磊发来留言啊，他说呢施磊发来留言说月明国庆节快乐，很久没有参加咱们交广的节目了，想点播一首少帅的写给黄淮。在这里呢也特别的高兴啊，再次的在咱们交广节目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你的消息。欢迎咱们的老朋友回归。那施磊这次点播的呢是少帅的写给黄淮，这首歌曲呢是温柔又有故事，旋律也舒缓动人，很多听众都特别的喜欢。歌曲里边也藏着少年的心事，藏着对生活对远方的感悟，安静又有力量，特别的适合在路上默默的聆听。同时施磊还给我们发来了一首很好的小诗啊，他

是这么说的，国庆假期要过去，快乐生活要继续，期待下个团圆日，身体健康要注意。啊，写的是真好啊，短短的几句话就道出了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十一黄金周呢，真的是即将收官了，大家告别旅途的风光，告别休闲的假日，假期虽然快乐，但是呢，这份开心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延续到往后平凡的每一天。那在这里也借着诗磊这首小诗提醒在路上的朋友们，返程车流量比较大，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劳逸结合，照顾好自己，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已经平安到家，都记得保重身体。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给我们留言，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分享你的小故事小短剧。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刚刚石磊给我们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少帅带来的《写给黄淮》。

好，刚才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潘桃，听众潘桃发来留言啊，他说谢明瑞小朋友要点播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谢明瑞小朋友想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感谢你的点播。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旋律轻快活泼，满眼呢都是孩子眼里的山野和远方的美好，元气满满。不少的小朋友呢，也都是在这个假期啊，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开开心心的在路上，或者呢是在家里休闲。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也特别的适合送给小朋友来听。那同时呢，也提醒正在开车的家长朋友们，路上车流量比较大，谨慎驾驶。希望这样的一首开心的歌陪伴谢明瑞小朋友，也送给在路上所有的大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山峰山峰等等我》。

子涵发来消息啊，他说月明你好啊，我呢现在呢正是坐在副驾陪着家人在返程，我想点播一首已会的歌叫麦浪，送给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路顺畅平安回家。麦浪这首歌曲旋律特别的温暖，秋风暖阳，特别配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氛围感都是刚刚好的。长时间开车也是容易疲惫，也希望这首曲子呢可以帮你放松心情，注意行车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去分享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麦浪》。

好，继续来跟朋友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曲。那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阿泽。阿泽说呢，想点播一首梦然的《是你》，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心情。谢谢阿泽。梦然的这首《是你》可以说是动感又有力量，堵车不堵心啊！音乐漫长陪伴旅途，独自开车记得适当的休息，谨慎驾驶。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的来分享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那这样的歌曲呢，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梦然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是你》。倩倩发来留言啊，她说你好，想点播一首《各自相安》。她说呢，今天呢刚刚好在家里边没有什么事情啊，在家里边喝着咖啡晒着阳光，然后呢能够一边听广播一边能够做家务，感觉特别的开心。我觉得这首《各自相安》呢也是一首超级好听的歌，节奏清爽，歌词自愈，歌词治愈。黄金周尾声，那也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一路平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

小诺发来留言，他说想点播一首辣椒酱演唱的一首歌《十七八》，他说呢，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年轻的朋友，希望大家保持热爱。感谢小诺，这首《十七八》青春欢快，活力满满，阳光正好，伴着这样的一首青春感满满的歌，让我们一起来在音乐当中感受到别样的快乐，一起来听。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佳宁发来信息啊，他说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也即将踏上回家的路，我想点播一首《小雨天气》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希望大家返程愉快。谢谢佳宁啊，《小雨天气》这首歌曲节奏灵动，轻松俏皮，虽然名字叫《小雨天气》，但是曲风呢是明媚欢快的，愿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共同来分享。

好，11:06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刚才呢，有位听众来留言啊，说想听一首单依纯的歌。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加油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单依纯的嗓音呢，细腻且有感染力啊，每一首歌都很有质感，不管是抒情的还是轻快的曲目都很抓耳朵，特别的适合在路上静静的聆听。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单依纯的歌曲。那想你时风起是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里边的主题曲，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听众呢，名字叫做小木，他说呢，想点播一首陆文飞的《嘉宾》。他说这是我最近超级喜欢的一首歌。好的，感谢萌萌的点播。

好了，11:17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刚才呢，有朋友发来微信啊，他说呢，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香水梨，他说啊，今天呢可以说是全家出游结束了，现在呢马上就要回到锦州，想点播一首活力满满的华语歌曲送给路上所有的家庭。这趟旅行呢，一家人收获了

很多的快乐。那假期马上结束了，我们带着回忆回来，希望欢快的旋律呢陪伴每一台在路上的车辆，希望大家能够行车注意安全，平安到家，期待下一次美好的旅行。这个呢应该是刚刚结束行程的朋友，那在这里呢也希望你们全家呢都能够过得开心且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把刚刚呢这位朋友想听到的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跟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活力满满的歌，名字叫做《停不下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文琪带来的一首歌，叫《扣扣扣》，轻快的节奏，俏皮的唱腔，就好像是有人轻轻扣响快乐的大门，旋律灵动热闹，带着满满的元气，一下子就能够让我们把好心情拉满。生活里面呢，总会有一些细碎的小美好在敲门，不妨跟着这个旋律，我们一起放松下来，感受这样的一份简单的欢喜。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那刚刚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卡鲁鲁，他说呢，我想点播一首来自蓝又时带来的歌曲，叫《女生》。女生卡卡她说呢，我希望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我自己啊。我觉得在这个假日里面呢，每天坐在家里边，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放松。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它会把女生的小情绪、小纠结写得生动又有趣，节奏特别的清爽，就好像是跟闺蜜在聊天，轻松接地气。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遇到卡卡的时刻，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面自在的去做自己。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女生卡卡》。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北京时间11:30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路面情况。那首先来看一下啊，城市中心位置现在呢，中北港的车流量呢是稍稍有一些大，主要是集中在南北双向，大概的需要2组以上的信号周期。另外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有一些车辆在排队。还有呢，就是延安路和中央大街西向东方向呢，现在也是有一些车辆在排队的。洛阳路和人民街现在呢，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尾部排到了解放路上。那人民街现在呢，人民街沿线呢，目前来看呢，大部分的地方还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铁北现在几个桥洞都是非常的好走。北京路沿线现在非常的畅通，但是重庆路沿线呢，少量的车辆在排队缓行。城市以南的位置几座大桥的桥面现在都是比较的畅通。那中央南街现在呢，中央南街和市府路以及中央南街和科技路现在呢是有一些车辆在排队，其余的一些地方呢还是比较好走的。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好了，11:32的时候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组歌曲呢，都是特别的欢快，非常适合在路上陪伴大家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顾采洁带来的一首歌，叫《卡通人生》。这首歌带着满满的童话感，轻盈又治愈。它告诉我们，平淡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像卡通故事一样，保有天真和想象力，不用被繁琐的日常困住，留一点童心给自己。伴着这首轻快的旋律，一起来感受这份可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郭采洁带来的一首歌，叫《卡通人生》。可爱的卡通人生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气场十足的歌《女神驾到》。动感的节拍，自信张扬的曲风，鼓励每一位朋友勇敢自信，闪闪发光，不必等待别人的定义，你本身就自带光芒。这首热闹的歌曲送给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一起来欣赏《女神驾到》。

好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女神驾到》。精彩继续啊，大嘴巴带来的《Play》。这是一首自带派对氛围的歌曲，节奏强劲，活力四射，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好像邀请我们放下压力，尽情地享受当下。生活不只有忙碌，也要记得留出时间来尽情地玩乐。准备好了吗？跟着节奏一起来 play 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跟我分享好听的歌曲。热闹过后呢，我们来听一首365天，温暖的旋律搭配轻快的节奏，诉说着日复一日的陪伴和惦念。一年365个日夜，愿美好和温暖岁岁相伴，把这样的一份温柔的期许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一起来听

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氛围感又会直接拉满，这就是来自温岚带来的一首歌，叫《热浪》。热烈动感的舞曲节奏，感染力超强，音乐一响，仿佛热浪扑面而来，充满动感和热情，让我们一起跟着律动，释放所有的情绪，感受音乐带来的滚烫活力，一起来听《热浪》。

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歌，叫《大舌头》。这首歌俏皮有趣，曲风轻松诙谐，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独特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自带欢乐的笑点。跟着这样的一首歌，暂时的抛开烦恼，开怀一笑，一起来听吴克群《大舌头》。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吴克群带来的《大舌头》。继续来听好听的音乐，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只因你太美》，轻快的舞曲节奏，清爽的少年感演唱，旋律抓耳朵，整首歌曲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热烈又纯粹。愿大家永远保持这份少年般的热忱，去感受身边的美好。一起来听《只因你太美》。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2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着我一起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共同分享的这样的一组歌曲呢，是非常好听的民谣歌曲。那第一首歌曲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安与骑兵的《红山果》。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安宇骑兵带来的《红山果》。听完辽阔的这样的一首《红山果》，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感受的是来自221小伙伴演唱的一首歌，叫《遥远的你》。青春感满满的民谣，温柔的旋律，藏着年少时心底的那份惦念。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有一个遥远的人，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旋律缓缓流淌，唤起心底浅浅的回忆，一起来听《遥远的你》。

青春的思绪过后，接下来我们来听500版本的《梦醒时分》，熟悉的经典老歌，经过500独特嗓音的演绎，又多了几分沧桑和释然。关于感情里边的遗憾和清醒，都在这首歌里。有些道理总要经历过才懂得，愿我们都能够跟过往和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来自500的这首《梦醒时分》。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0: 说起治愈无数人的歌曲《沉默是金》，没人能绕过张国荣的原版。而难得一见的名场面是刘德华与张学友同台合唱，天王和声碰撞，用浑厚温柔的唱腔向经典致敬。之后再品张国荣的原唱，浅唱低吟间满是历经世事的从容，我们再次向经典致敬。
1: 夜风凛凛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90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1988年，黄家驹写下了《喜欢你》这首歌，这是他写给初恋的一封迟到的情书。当年为了追逐摇滚理想，无奈分手，字里行间都是藏在心底的愧疚和思念。多年之后，邓紫棋重新翻唱，用女性的视角诠释了心动，一个是藏在心底的遗憾独白，一个是女生坦荡告白，跨越30多年的两种爱意，您更偏爱哪一版呢？

今天我们分享《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的两大神仙同台，女主都是梅艳芳，搭档却风格截然不同。原唱创作者童安格搭配梅艳芳，唱腔温柔细腻，轻声诉说着心底的忐忑。谭咏麟携手梅艳芳合唱，声线开阔醇厚，多了几分成熟洒脱。不一样的情歌氛围感，评论区说一说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时光。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之后，将内心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份真挚的情感依然动人。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来听伍思凯用歌声诉说这段浪漫心事。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唱得平静又扎心。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懂你呢？如果

有没有一首歌一想起，就让你想到一路陪在身边的人？周华健30周年心头好的演唱会上，同一段旋律，他用两种语言唱出了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冬夜听这首飘雪，前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过去，您的青春里是否有过这首歌？

一首《泪海》让许茹芸的云式唱腔惊艳了华语乐坛。这首歌本是为男歌手量身打造，许常德慧眼识珠交给许茹芸，独有的气声与假声无缝交织，空灵婉转又满是深情，把失恋的锥心之痛唱得细腻又有层次。泪海火了，专辑狂销200万张，时隔多年，云式唱腔依旧动人，这首歌成了很多人青春里的失恋金曲。

夜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还记得这首2000年爆火的《我要找到你》吗？陈明特别的嗓音搭配轻快编曲，唱出了属于千禧年纯粹热烈的告白。而刘惜君在综艺舞台改编了粤语版，复古港风的编曲氛围感拉满，歌声里不只有寻爱，还有他和音乐和解的故事，清冷底色下满是滚烫的坚持。一样的寻觅，两种韵味，您更喜欢哪一版呢？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

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你无敌轨迹心最高。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今天的天气呢，是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2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温度呢是7度，出现在黑山和易县。
0: 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云飞街沿线呢，目前看到桥洞啊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和解放路交汇路口相对来说还都是不错的。云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目前看到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云飞大桥整体的通行压力并没有那么大，还是比较畅通的。有一个堵点是在云飞南街和南广路的交汇路口，也就是锦娘线这边啊，然后宝锦线往南广路这边走，进城的车辆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一些，而且呢，这里的车辆排队缓行也会到，这是到中天学府一号这个地方啊。每到这个点，基本上16点左右吧，啊，这个地方就开始要堵起来了，进城的车辆会越来越多。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广州街看到的是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一沿线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其他广州街路面情况还是不错的。中央大街目前看到的是集中在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钟摆这边，还有锦绣前程这边，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洛阳路，洛阳路从福德转盘一直到中央大街这一路段，东西方向的车辆目前也都相对来说集中一些啊。其他路面上的车辆看了一下，都还算可以。刚才提到的几个路面的点位，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福州街今天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中央南街啊，南桥开通之后啊，南大桥开通之后，缓解了云飞大桥还有临川大桥几座大桥的一个压力。行驶了一下啊，哎呀，真的有一种很有中国情节的一座桥，通行起来会感觉到哦，好像有一点短啊。如果再长一点的话，会感觉更加的刺激一些。不过给我的感觉就是好亮丽呀，啊，颜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今天16点到19点的交通由笑颜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刚才我们说到了锦州的南大桥啊，我们接到小凌河南大桥9月30号已经是正式的通车了。这座桥呢，应该是承载了锦州几代人的记忆了啊，陪伴大家走过了50多个年头了。新桥应该锦州的朋友们应该都走过吧啊。如果说您有外地的朋友来旅游的话，建议他走一下我们的新南大桥双向六车道，两侧呢还单独设立了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通行能力应该是大大提升了，安全性呢也是比较高，在10月1号前9月31号就已经正式的通车了。锦州的朋友没有走过的话，大家可以溜达溜达这两天啊。哎呀，沿着一个新桥通车之后啊，我们知道南大桥它是连接中央大街南北，是吧？是小凌河两岸的重要的通道。之前的老桥车道少，早晚高峰经常会比较拥堵。新桥这个双向六车道之后呢，再加上机飞分流，大大也是改善了南北城区的通勤，晚高峰的跨河出行会更加的顺畅。等待很长时间了啊，这座大桥已经正式的开通了。大家比如说外来的游客来锦州啊，往返老城啊，滨海沿线呢，出行我们又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对咱们锦州旅游出行也是比较好的。再次跟大家打声招呼，收音机前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笑颜。感谢大家的关注和陪伴。刚才说到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是由我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今天呢是10月6号，假期呢还有一天多一点点儿。已经有一些朋友进入到工作状态了，比如说大学里的工作的朋友啊，因为我有在大学工作的朋友，他说我们呢是中秋和国庆是一起连放的啊，所以说呢他们中秋会提前2天进入到工作状态。还有一些朋友呢是11全天在岗，比如说我们的交警叔叔，是吧？自从咱们锦州成为旅游城市之后呢，每到假期外地的车辆，大家有没有发现会越来越多，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交警们的责任就更重了，在各大旅游的景区啊，各个路口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对各位上班没上班的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不，因为我是这么觉得啊，不管你出行在路上还是去旅游，亦或者在家里待着，我觉得相对来说啊，都挺不容易的啊。出门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呀累并快乐，这样啊，总想出去玩，总想出去玩，出去玩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哎呀哪哪人都特别特别多啊。待到家里面呢，有时候我觉得你比如说待在家里面，就比如像我吧，我是一天都闲不住的人，我是看到哪儿没打扫干净我就得叽里咕噜打扫一顿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生活的状态还是要慢慢的调整好，对不对？明天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还有一天休息的时间，调整好状态，我们后天就要迎接正式的工作了啊。今天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啊，比如说像北京的，像天津的，像吉林的，还有呢像内蒙古的啊，周边的城市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集中的来到我们锦州旅游啊。自从锦州成为旅游城市之后啊，很多的外地车来到，外地的朋友来到锦州旅游，我们作为本地人辽冀的朋友是不是要把一些通行的便利让给他们呢？是不是？每逢节假日啊，大家也能够知道，比如说我们的早市，我们的夜市都是吸引外地朋友来到锦州的一个旅游，对不对？因为很多的人旅游也许就是为了一个字儿，吃。我身边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我问他你去旅游的时候都会干什么，他说我吃啊。吃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诱惑力啊，如果我旅游的话可能就是为了换座城市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本地的风土人情，吃对我来说呢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很多啊，他说你锦州好吃太多了。小夜市周边的车流比较汇聚的啊，那停车一位难求也是成为了市民游客逛锦州烟火地的烦心的事儿。所以说呢，在十一和中秋假期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外地的朋友来到锦州来旅游啊、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应该早点跟大家说了啊，拥有四处的停车场是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了停车的便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离开锦州的话，今天晚上可以逛逛夜市，明天早上可以逛一逛早市。先来说一下清晨逛市桥的早市，有新鲜的果蔬还有特色早点啊，这些都不用说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走到现场你才能够感觉到那种烟火气息，才能够感觉到让你觉得哦，这里的美食怎么那么那么的多，真正感觉到换了一座城市来到锦州之后所有的美食扑面而来。如果您是开车来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北湖公园停车场每天5:00-9:30是免费开放的，赶早市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安心的停车了，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锦州的清晨烟火。5:00总得够了吧，5:00-6:00、7:00、8:00、9:00，4个半小时有您逛的了吧，溜达溜达啊。还没有离开锦州的旅游的朋友啊，游客朋友们可以逛一逛明天早上的早市儿。北湖公园停车场呢也是为大家免费开放的，时间呢它是有一些个限制，早上5:00-9:30。反正近段时间吧啊，问了一下市郊早市周边居住的一些朋友们，他说我们都没有去逛早市儿，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这个空间啊让给外地的朋友们，让他们感受一下。再就是他说我们实在挤不进去了，我们还是让给外地朋友吧。再说一下临河夜市啊，临河夜市今天晚上外地朋友您可以逛一逛啊，像一些免费的停车场，像文化宫停车场，您可以搜索在高德地图上搜索文化宫停车场，或者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的17:30-22:00是免费开放的。外地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不必再为寻找车位发愁了，一些车位也是为大家免费的开放了啊。5:30、6:30、7:30、8:30、9:30也是4个半小时啊，早上4个半小时，晚上4个半小时，你这从早逛到晚，基本上啊锦州的早晚都让你给逛完了。此次免费的开放呢，我们也是精准瞄定了早夜市人流的高峰时段，把闲置的车位呢转换为了公共的便民资源，也是我们锦州吧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务实举措。有的时候你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我们这种感觉，一件微微小的事情就会让你对这座城市产生很大很大的变化，有没有？我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呢，他说他去了银川，他说银川的人呢说话很温和，他呢是一个比较喜欢温和人的一种温和语气说话的人，所以说呢他对银川的感觉第一印象都特别特别好。我们也希望外地游客来到我们锦州的时候，能够我们本地人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能让他们在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哎，说起那个这件事儿啊，我记得在上一年还上上一年的时候，我是去市桥早市了，我把车停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我旁边的一辆车是外地的车，我有点记不清了，它是北京的还是天津的车啊，好像是7座的车，那车还挺大呢。然后我买完东西呢，我拎了很久，走到我车边要启动车的时候，我车就咚一下撞了一下。哎，我当时我很心惊啊，心惊胆战，我说诶，我车出毛病了吗？是有什么问题了吗？哦，后来我镇定了2-3秒之后呢，我才发现我被人给追尾了，也不是追尾了，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没动，他倒车可能就撞到我车上了。然后我就本能的嘛，就是下车之后观察一下自己的车嘛，我一看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事儿啊，可能刮蹭了一点小漆啥的，然后旁边的就是7座车的车主就下来了，就赶紧说，哎呀真是太不好意思了，你看我这一着急怎么地的啊，我也就本能的说，我说没啥事儿，其实这车他也没咋地，是不是就蹭了一小点皮儿，我说没有事儿你走吧，然后他就去车里拿了好几瓶的红牛给我，我说不用不用，我说您太客气了，我这车都没有啥事儿，咱就那个自己开走就行，路上都注意安全。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
哎呦，就是我一直好像都在那个，都好像没缓过神儿来的意思啊。等我缓过神儿来之后，发现哎，他的车好像是外地的车牌。后来我就说，我说欢迎您来到锦州旅游啊。今天的小小的插曲也是您认咱们互相认识了，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事儿。然后呢，下次也欢迎您再次来到锦州。路上行车的时候也多注意安全，那非得要把红牛给我，非得要把红牛给我。后来我嘴都不知道咋不好使了，不知道咋婉拒了，然后他就开车走了。

其实，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在外地把人家车碰了一下，我心里还是挺担心的。因为一，我是在旅游的时候把人给撞的，他会不会讹我，或者说是会不会影响我的一个旅游的心情，这些都在我思考的范围之中。但如果说真的这件事情是很顺利的解决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旅途当中也是增添了一个色彩的一件事情。说远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想要去早夜市儿的市民朋友们啊，可以去早晨的时候，北湖公园是免费停车的，早上的5点到9点30，然后晚上的时候去逛夜市儿的，您可以停在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这个是每天的十

7:30到22:00是免费开放的，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啊，请在免费时间段内有序的停放车辆，也是自觉维护停车场的通行秩序，文明停车，也是让大家舒心的度过一个中秋国庆假期啊。中秋已经过去了，国庆也马上就要完事儿了，是不是也要结束了？可能今天还没有返程的朋友啊，没有回去的朋友。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省内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大家下午好。今天省内呢依旧是阳光明媚，全省呢是以晴天为主，紫外线今天能够感觉到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烈一些的啊，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防晒还是要注意温度。

方面呢，今天是要照比昨天继续升温2到4度，全省的最高温度呢均升至到了20级以上。白天的体感的舒适度啊还可以吧，对于我来说呢，穿个短袖，然后外面穿个外套啊，还可以，还不错。但傍晚的时候啊，大家还是要多穿一点的。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明天，我省的气温呢都将会稳步升高，最高温度能达到25度上下，阳光都很足，微风不燥，大家可以在薄外套的基础之上，里面呢重新换穿回半袖。节后上班的首日将会达到升温的顶点，预计12地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5度级以上，多在25到27度，朝阳预计重新回到30度。那白天外出呢，尤其是中午前后不要穿的太多，而早晚的温度回升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未来几天呢很适合使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可以随着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日温差比较大，谨防感冒。周六的时候，省内的云层会增厚，预计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降雨，气温呢会有微弱的下降，但是变化不大。总之，未来的一周，我省将会短暂的告别寒冷，大家可以放缓增添衣物的节奏，好好的感受一下色彩斑斓、天朗气清的秋日景色。天气还不错啊，今天出去溜达了一圈，去了一趟渤海大学，我的母校。走在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兴奋的啊，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走进大学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特别的安静，以及特别特别的幸福啊。我不知道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比如说您是想去本地的博物馆呢，本地的图书馆呢，本地的大学去参观参观啊，或者本地的一些红色景点呢啊、大家喜欢去什么地方呢，也可以跟笑盈一起来共同的互动一下。对于我来说呢，我还是喜欢去每个地方的博物馆还有他们的大学。反正只要是我的朋友来，我肯定要带他去一趟渤海大学，让他看一看。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我对渤海大学有一种独特的情有独钟吧啊，我心中的艺人，心中的恋人。有时候我就是走到里面啊，不管是走到湖边呢，还是走到一些就是绿荫草地上面呢，还或者说去趟西操场啊、东操场啊，走走步、散散心啊，对于我自己感觉都是很舒适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因为渤海大学的原因，我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都会去看一下当地的一些大学。它只要让进哦，我肯定想去进去走一走、溜达溜达，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有什么样的文化呀，有什么样的感触啊。感觉一下啊，最主要的是我还是希望有学生上学的过程当中啊，开学的时候啊、去里面溜达溜达。今天中午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饭点啊，我也进行了一次排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还是想去大学里面上学，还是想去学知识，因为是我对大学还是有一种依恋的情感在里面。不管怎么样吧，总之旅游总会有自己比较难忘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自己重温的时候会感觉很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说一说回程的路上您最在意的是什么呢？一场旅行的快乐不止于游玩的白天，归途其实也是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结束一天的游玩，收拾好心情，开车往家走。有人呢会在一路上的车况，不堵车，一路顺畅就知足了。有人呢会在意沿途的风景，喜欢看落日、晚霞，吹着晚风慢慢开。也有人呢会在意车里的氛围，对不对？我会放着一首喜欢的歌，或者说我会带上路上带着路上买到的一些小吃，让安安静静的享受这一份独处的时光。还有的朋友呢是最注意的是安全，不疲劳驾驶，平平安安到家。所以说要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我们北京新闻客户端的视频观看视频的朋友们，旅途返程的路上啊，不仅仅是这个中秋或者说这个国庆吧，以往的旅行当中返程的过程当中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是通畅的路况，好看的晚霞，还是车里和音乐还是车里的好听的音乐，或者一路陪伴的家人？大家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跟笑颜一起互动互动啊。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现在有一个比较堵的堵点啊，就是在大北港这边，南北双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锦囊路这边往这个南广路这边走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啊。往南延伸呢，到淮南路，这淮南路是在哪儿啊？大家知道南山云顶吗？就南山云顶，就是下来的那条道，然后它对面不还有一条小道吗？然后能一直通到江山附的那个小区，这条叫做淮南路，南向北啊。但我们说的是锦娘路上，锦娘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往南延伸，能够到淮南路这边了，相对来说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也就是进城的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再来关注一下整个云飞大桥，还有南大桥、凌川大桥、解放大桥几座大桥啊，都是没有啥问题，还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广州街目前看到的是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云飞街整体啊，云飞街桥洞里面啊，梁山站纪念馆附近呢都是没问题了啊。这个呢再来关注是锦州站这边，锦州站目前看到和中央大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呢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的。在延安路上，延安路上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于人民街没有啥，还有呢就是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百货大楼附近还有锦绣前城这边是比较集中一些的。洛阳路呢，目前看到的是从福德转盘一直到解放路这一路段中间这一段啊，在洛阳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都不少。云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有一些车，其他看了一下还行吧。夜市周边目前啊，还不错，还不错，还行啊，还可以啊。最堵的一个堵点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还有呢是锦娘路这边啊，回程的车，大北港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聚集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7度，北镇、临海10度，易县6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我朋友问到了，渤海大学谁都能进吗？不能啊，它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的，它还是有限制的。如果您是校友的话呢，往届的校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是可以进的，但是别的都不行了。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些留言啊。那在今天呢，我们说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今天到明天呢都是返程的高峰，对不对啊？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吧，还在我们锦州继续游玩，有一些朋友呢已经是返回锦州了，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即将是开启回程的旅途了。那么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回程的路上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说到了是路上的车况呢，还是沿途的风景呢，还是你旁边的那个人呢，还是你车里面放的一首歌曲呢，都可以啊。小雨说到，他说返程最在意的就是不堵车，出来玩本来就是开开心心的，一堵在路上心情直接打折，一路顺畅平平安安到家就是最好的。确实啊，一路畅通不堵车才算是给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的一个句号了。但不管怎么样啊，堵车不堵心，慢慢的开，一旦堵车咱们也心情别那么急躁，好不好？我只能这么安慰您啊，可能有时候我一堵车心里也会特别特别的糟心，不过心里再去想一想啊，我平平安安到家那是最好的，对不对？
3: 是蹲下。
2: 之前呢，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反正是有一段特别堵车，然后呢，我就临时起意，我就在这个城市直接下去了，从高速上下去了。我说那好了，就在这个城市玩吧。也是在回山东的路上啊，因为它有的路段也是不是特别的好开，然后我呢也不太想一下子就开到家，所以说我觉得哪儿堵我就直接下去了，然后我就在这个城市玩上一天，然后我再回去。阿美说到了，她说我返程的时候就爱看晚霞，上次从锦州的海边往回走，天边粉橘色的落日啊，伴着海风开车比景点还好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偶尔头顶上的一朵白云都会让你的心情变得非常非常的美丽。有一次我是在云飞大桥上开车，就那一小段儿，然后云彩正好在那个大桥上面映衬着，哎呀，我心情特别特别的舒畅，特别特别的美丽。我说这种美好的景象我怎么看到了呢？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种幸运似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抬头看一下蓝天，很多时候白云蓝天都在你的头顶上面，只是我们有的时候忙于赶路而忽视了天空当中的那种美。其实听完阿美说的这一小段之后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有画面感，所以说我也感慨了一下嘛，滨海公路的落日晚霞也就是旅途送给我们的免费礼物了，免费的风景怎么能不看呢？其实有时候在堵车的时候啊，不妨看一看旁边的车，看一看头顶的蓝天，看一看身边的晚霞，看看路上的行人，慢慢的你的心情就会舒畅很多了啊。老周说的，他说回程最在意的车里的零食和歌。那您，我觉得您副驾座如果没人的话，是不是副驾全是装零食全吃了？他说可以慢慢开，不用赶时间，安安静静的享受路上的这一段时光。没错没错啊，不用赶路，伴着喜欢的歌慢慢开，归途本身呢就是一种享受了。其实出门旅游吧，每个人看重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出门呢，最在意的是吃和住的舒适度，我住的得舒服，美食得对口，旅途呢就成功一半了，对不对啊？这是有一些人，说到我心眼儿啊。反正我对吃的要求啊没有那么高，但是住呢肯定是要住的舒适一些。当然有的人呢会更在意一些风景，不在乎路途的远近。有人可能为了开车七八个小时，我就为了看一个景点啊。有的时候有人说我太不理解了，你开那么长时间就会开始看这一个景点吗？慢慢长大之后，我发现我很快的去接纳了或者认同了一些人的不同的观点，真的，这种感觉是来自于他内心的所有的向往。可能你就会看到，我就看到这个景点之后，我就非常非常之满足了，我内心就很充盈了。还有朋友呢，最在意的就是出行的便利，比如说我去某一个景点，我得停车方便，我得路线好走，少一点麻烦，我就会很开心。不管您是看中哪一个，就是跟着自己的心走。当然还有人觉得旅途最重要的不是景点，就是我旁边坐的那个人儿，是同行的人，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去哪里都好玩。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到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吧，就是说出去游玩的时候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刚才阿美啊、老周啊、还有小雨啊，都跟我们说了，他们有的是在意路上不堵车，有的是喜欢看返程的晚霞，有的是喜欢吃车里的零食和听歌里的听车里的歌。

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些留言啊，来说一下。风起云涌说到了，他说，看一下啊。他说有的时候呢，风景是一种心情，有的时候心情是一种风景。哎，你说的太有哲理了啊。图乐说道，他说假期哪都没有去啊，回家了。回家是高兴，但是返回来满是疲惫啊，因为帮父母收苞米的了，累但是高兴，你多干一点父母就少干一点。一说到收苞米这件事儿啊，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吧，我觉得一二年级的时候，掰过家里的苞米，苞米那比我都高一大头啊，钻到里面直接就看不到人影啊。每次我都跟到我爸爸妈妈身后，离他们没有那么远，因为对于我来说，我钻到那里面我再找不回来，我就迷路了。小小的我就抓紧那个苞米，然后一掰，咔啪一声。然后放到一个小竹篮里面，因为妈妈在旁边拿那个竹篮嘛，我们放到一个固定的地点会扔过去，然后前面掰完了之后，竹篮往把竹篮里面的苞米然后倒到一个大的一个袋子里面，再去掰，一遍来来往往，反反复复啊。那时候确实掰一下午的话会很累，非常非常之累。但有的时候看到这一大片苞米然后被我们全都掰完了，然后这个袋子里面装的全是苞米，心里还是会有一些成就感的。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父母确实很辛苦啊，那个时候不会懂得就是你多干一点父母就少干一点这个点。可能掰玉米的时候啊，掰苞米的时候会觉得，哎，爸妈交给我这个活了，我得把它给干了。或者说呢，哎，掰苞米还挺好玩的，我也跟着去掰一掰。慢慢长大之后，我才能够感觉到，就是家里的活确实你多干一点，父母那就少干一点了。

0: 今天咱说到的事儿啊，就是说在旅途当中，您最在意的是什么呢？有人会在意住的地方，有人会在意吃的地方，有人会在意同行的人，有人会在意风景。琳琳说到了，她说出去玩呢，我最在意的就是停车。你这一点跟我一个朋友太相近了。他住宾馆，这家宾馆没有停车场，他绝不住。再好他也不住，再差他肯定不住啊。就价格再合适，他都不带住的。那是去一个地方去旅游，最怕绕半天儿，找不到车位。要是有免费停车场，体验感就直接拉满了。你看，这不说到我们自己心底了吗？外地朋友中秋还有国庆来我们锦州的，有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利啊？早晚的时候有一些免费的停车场，比如说你去逛早市的时候，北湖公园你可以免费停放，是吧？夜幕降临的时候，临河夜市像文化宫停车场、百汇 A 座停车场、百汇 B 座停车场，它也是免费来进行开放的。哎，体验感立马就拉满了，对不给？有的时候对于一个城市的感觉，就起于那一点点的感受。大海说到了，他说我不在乎景点人多不多，我在意的是同行的人，跟家人在一起简简单单逛一逛就很开心。是的啊，风景再好不如同行的人，一家人在一起处处都是好风景。小夏看来了一个吃货啊，他说旅行呢，我最优先看重的是美食，到一座城市我一定要尝一尝本地特色的小吃，才算不虚此行。其实旅行的一半快乐吧，你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他一半的快乐就是藏在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里面。我回了趟老家，回了趟山东。其实我对当地的特产并没有那么的清晰，因为我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大学就来锦州了，然后就一直在锦州，回家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小时候对于一种，就是你说旅游吧，我家也不是一个旅游城市，所以说也没有想过它到底什么什么好吃啊，有什么特色的小吃。然后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又专门的，我还找了一下我的朋友，我问他，咱家有啥好吃的，有啥特色没？说你连自己家特色吃都不知道了啊！可能我离开家乡的时间有点长，本身我就是一个不太喜欢吃的人，就是你给我个馒头，我能吃饱就 OK 了。但是我在向别人介绍一下我自己家乡的时候，或者我带朋友回我家的时候，你说总得带人家吃点什么好吃的吧？然后呢，我就吃了一下，喝了一碗羊肉汤，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有个县城里面有个庄，然后庄里面呢有一家羊肉汤，他家叫葛家羊肉汤。这边呢我不知道，就是早市里面啊，我吃过羊杂，然后在我们家那边的羊汤里面全是羊肉，就是没有羊杂这一说，它全是羊肉。还有一个呢是石庄的有一个丸子，肯定就是很常见嘛，是不是？但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比较嘎嘣脆的，就是那个丸子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放在嘴里嚼，你得放到水里面做汤，把这个丸子放到汤里面，然后它才会慢慢的化开，嚼到嘴里面才好吃。你要是单独去嚼的话，你牙口得好。我嚼了一下，我自己牙口都还算可以啊，我觉得还是有点硬。那一小袋儿啊，丸子特别特别小，我觉得就只有我大手指头，手指甲盖儿吧，这么大，它没有那么大，特别小，需要放到汤里面，加点小鸡蛋呢，然后或者说炖个丸子汤啊，加点冬瓜呀那种啊，吃起来会更好吃一些。还有一个小特色呢，我吃的是撞馍，这个你必须得吃新鲜出炉的。你如果说订个外卖来吃的话，你根本吃不出来它的那种灵魂和那种感觉。其实撞馍呢，就是一个饼里面加上它的那些小碎肉啊切的，但是它是炸的，外面特别酥，然后你咬起来之后呢，你感觉哎呦，酥酥的，特别特别的软糯，然后呢，里面的肉还特别特别的入味儿。就是它一个地方的特色的美食，它真的很不一样。 我这次确实多尝了尝啊，我还吃了点地摊儿。有的时候呢，跟亲近的人吃地摊儿，我觉得这个更有感觉一些。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这就是说，旅行的一半快乐吧，都藏在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里面。有人会为了开车，四五个小时，只为喝一碗羊肉汤。有的人呢，是开车四五个小时，只为了看一个景点。有的人是我不管我的目的地是谁，我旁边的他对了，就 OK 了。对不对啊？这就是旅途当中啊，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或者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但不管你在意什么吧，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既然出去了，为什么要有烦恼呢？所有的烦恼都是自己所形成的。张小七说到，主持人是什么名字啊？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没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可能您起的都稍微晚一些。现在是北京时间16:53，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笑颜。周一到周五啊，工作日的时候主持的节目是早上的7:00到7:30，早安锦州节目，是一档以新闻类节目为主的节目。严九亮还问到，您是哪位主持人呢？各位好，我是笑颜。希望大家的问了之后呢，能够对我们交通广播有更深入一点的了解。也可以说一说您的假期去哪儿了，去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地方，跟谁去的。其实每次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我是谁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一些小窃喜的啊。我并不是说，哎，他这个人他咋不认识我呢，我怎么就不认识我呢，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啊。我是觉得大家只要是问了我，就说明啊，对我们交通广播是有关注的，有关注我们心里就很开心。可能您早晨起的并没有那么早啊，我的节目呢是相对来说早一些，是在早班车前面半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也欢迎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个人说到了，他说向阳老师下午好呀，假期愉快，今年国庆回老家了吗？刚回来，刚回来就跟大家一起约上了啊。刚才还说了一下我老家的一些小特色呢啊，如果真的要去菏泽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吃一吃撞馍啊，哎呦，单县羊肉汤也可以啊，反正我觉得哪儿羊肉汤都还行吧。但是我家那个羊肉汤呢，我没有吃过羊杂，全是羊肉啊。我对吃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所有的吃都是源于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愿意吃的话，那我就会跟着吃一点。撞馍也是我们菏泽的一个特色，但是呢，你要吃撞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早晨的时候去吃，它刚炸完，炸完之后你去吃，就特别特别好。北漠听人说，这山东大妞长得可带劲了，我的。张小七收到了，听过您的节目和播新闻时候的感觉很不一样，很有活力，谢谢谢谢啊，不一样吗？我不能现在拿播新闻的状态，各位好，是不是不能拿播新闻的状态啊，来跟大家在这是快晚高峰了，跟大家打招呼，怕大家受不了调台。如果现在的声音能让您多留两三秒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进步了啊。谢谢大家的关注，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FM100.3关注我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然后收看我们的节目。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玲儿说到向阳长啥样，您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就能看到我长啥样了，但是长得怎么样啊，就是不要想象的特别的美好，我也就是一般人儿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笑颜是交广最正经的播音员，别人 没有没有啊，其实有一些主持人他们是换了一个赛道嘛，但是在节目当中还是会跟大家见面的啊，因为现在新媒体那么流行，我们还是要紧跟时代的潮流，对不对？我没有跟上，说明我还是有点落伍了啊。严九亮说的去营口鲅鱼圈了才回来，其实我没有去过，去过一次营口啊，没专门去营口去旅过游。去营口的时候是上一年好记者讲好故事第十二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巡回演讲的时候，有一站就是在营口。哎，营口给我的感觉其实还挺好，我们在那个，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地儿啊，反正是在那个在大湖边走了走，感觉还挺好的，夜景也都不错。对于我来说，我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尽可能会找一些这个城市让我比较有兴奋感的，或者说让我很有满足感的，或者让我很有幸福感的一种状态的一些感觉。我不会到了一个景点，我说哎呀，这怎么这样啊，这怎么这样啊，一下子就把自己拉入到一种陷阱当中了，你整个旅游都不特别开心，不管人多还人少，你都要让自己尽量的开心起来，对不对？对啊，没了吧。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现在看到大北港这边呢，锦阳路这边相对来说车辆啊，南向北进城的车辆还是会比较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云飞大桥呢，现在看到桥面上的车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比较畅通的。李欣收到了，他说交广最美女主持人笑颜美美啊，达不到这种程度啊，跟美女比还是差一点的。来关注一下云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开始有一些多了。现在看到的是解放路啊，解放路，哎呀，应该说夜市附近吧，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四个方向的车辆目前相对来说也是慢慢的多起来了。洛阳路呢，从福德转盘一直到中央大街这路段，南北东西方向的车辆也是慢慢的多起来了，要相较于前半个小时在中央大街路面上的车辆整体要多了不少。中央大街和延安路在站前东西方向的车辆也是开始有所增加。桥南目前看到这一时间段目前还可以啊，我记得我是几号啊，昨天吧，我感觉昨天去万达附近的时候人还老多老多呢，今天去的时候人不多了，估计该返程的也快返程了，是不是？路面上有什么车辆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再来关注一下重庆路和松坡路这边交叉路口，在松坡路上车辆比较多，重庆路上车辆也是比较多一点，路面上其他没有太多堵的地方了。广州街从南京路一直到解放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堵得不轻，车辆比较多。稍后17点有一段新闻，那个广告。
1: 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宅净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净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净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刚才的路面的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广州街从南京路一直到解放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还有呢广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方向的车辆，现在呢是有所增加了。云飞大桥整体桥面上的车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车辆是开始有所增加了，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天气情况呢，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7度，北镇临海10度，易县6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天气呢是开始有一些回暖了啊，有一些升温的这个感觉。节后上班的首日，也就是明天过一天，后天啊上班会达到升温的一个顶点。预计啊，省内的12个地方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5度及以上，多地呢都是在25到27度，朝阳预计会重新回到30度。白天外出的时候，尤其是中午前后，不要穿得太多，而早晚的温度回升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未来几天很适宜适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可以随着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日温差目前现在是比较大的，要谨防感冒。在周六，本周六的时候，省内的云层将会增厚，预计会出现小范围的降雨，气温呢会有微弱的下降，但是变化不大。总之未来的一周，我省将会短暂的告别寒凉，大家可以放缓增添衣物的节奏，好好感受一下色彩斑斓天朗气清的秋日景色。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这是马上就要晚上了啊，17:03。说习惯了，每天早间呢就是7点到7:30跟大家相见，很少上晚上的节目，除非周六周天或者说是节假日的时候。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各位好，我是笑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有这样一个话题啊，跟大家说一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10月2号的一个话题，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不少人呢是通过拼假的方式解锁了10余天的超长假期，选择出境游玩。据媒体报道，近日呢有网友分享了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体验，当地各大的热门景区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在拍的视频当中啊，海边观光的栈道上面人潮涌动，驻足拍照啊、打卡游览的游客啊，大多是来自于中国。多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游客表示，无论是在悉尼还是墨尔本，不少的景点和车站满眼都是中国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全是中国同胞，无障碍能够听懂周围所有人的说话啊。还有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旅游地，除了导游是外国的，车上所有人都是中国人。中国的11是世界的黄金周啊，这个假期大家去哪玩了没有啊？也可以说一说啊，在家也算呢，是不是？其实一说到在家啊，你看，今天已经有人上班了啊。我大学的朋友啊，他是中秋跟国庆是拼在了一起，也是为了学生们嘛，能够把这个假整合在一起，要不然你就中秋上3天，你回中秋回家3天，然后你再回来上3天，然后国庆你又回家了，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了方便学生，中秋和国庆放在一起了。国庆呢是提前上班啊，今天学生呢已经是大学里的学生已经是开学了。当然，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说到了，在这个11假期、中秋假期全天无休的，还有我们的警察叔叔，是吧？不管怎么样呢，大家有假期的，咱就好好的再休闲那么一天多；没假期的，咱就好好上班。如果您还有假期的话，如果还有一天加上今天晚上的话，推荐大家吧，还是独处一下。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可以翻一本买了很久的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突然看到某一本书说到了我的心眼里去，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去，我就不得不把这本书买了。但是买回来之后发现我好像不太愿意翻它，有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有很多人的书架上都有这样一本书，买回来很久了，但是却一直没有开始阅读。所以说假期的最后这一天多，不妨把它重新的翻开一下。阅读的目的不在于你读过多少页，记住多少内容，而是能在喧嚣当中让文字陪你度过一段独处的时间。你也可以想一想，什么时候开始我没有阅读纸质的书籍了，只是拿着手机在读书，看一些内容。但是拿手机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看着看着就看上短视频了？其实我觉得说得很对啊，就是有时候看书吧，不在于你记住多少。有人说我脑子特别不好使，我看过去之后我记不住啊，我看它干啥呢？你一定要相信，你看过的内容总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回馈给你。因为当你静下心来读一本书的时候，思绪会跟着慢慢的沉淀，说不定那些曾经觉得遥远的文字就能够与当下的自己产生共鸣。你不需要把它记住多少，你不是说我记住多少华丽的词语啊，我记住这个情节，你可以完全什么都不用记住，只是在这一段独处的时间当中让自己安静下来，
那些看似寻常的道理也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所以说呢，今天晚上或明天白天，你把那本书拿出来，哪怕就翻个前序，也是在为自己充一充电。你有看这个看，你有看一页两页，你就能看第三页第四页，看了第三页第四页，你再看的时候，你的思绪就会沉进去的更快一些。看书的理由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放下手机，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个假期有多长时间大家是在手机当中度过的，手机呢已经成了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好像就像我们吃饭喝水一样，就是时时刻刻，哎，我打开屏幕，哎，滑了一下滑了一下关上了，没过两分钟呢又打开屏幕滑了一下滑了一下，哎，又关上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我直接滑了滑了一看看俩小时。其实有时候，但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不属于屏幕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是不是？你想，有时候我在想，我有那么重要的人吗？如果有那么重要的人的话，可能他就会直接给我打电话了。特别紧急的事情啊，就会打电话，发信息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紧急而已。所以说，我们放下手机，沉浸一下嘛，沉浸一下啊，哪怕就只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属于自己的时间，给一下自己。让自己开启一下免打扰模式，不看短视频，不刷社交媒体上面的内容，不着急回复日常的消息，把注意力呢重新的放回到自己的内心身心上面，你就会发现时间反而是慢了下来，可以安静的坐一会儿，可以做几组伸展运动，可以整理整理思绪，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啊。不是说放下手机让你去怎么学多少东西呀，然后让自己丰富多少啊，不是的啊，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安安静静的坐到那儿，你也会觉得放空一下自己，也会让你觉得很舒适。让自己从繁杂的信息当中啊，给短暂的抽下身，这样你自己的内心自然就会更加的平静一些了。我觉得离上班，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上班了啊，可能还没有上班的朋友啊，明天的时候，你看国庆假期可能还剩一天，加上今天晚上一天零一个晚上，是吧？翻一本买了很久的书，然后放下手机，哪怕只有一个小时。再就是啊，认真整理一次居住的房间。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常常藏在他居住的房间当中。我东西放在哪儿了？桌面是否整洁？就有一些看似特别繁琐的小事情，其实都在影响着居住者的心情。有人说，哎呀，我家里乱糟糟的，我挺开心的。那你不用整理了，因为我白说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就是这个房间整不整洁，舒不舒适，直接会影响我的心情。就是我必须整理的是我自己喜欢的，家里一尘不染，房间很干净，桌面只有我自己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有一些比如说闲置已久的东西，我很久没用的东西，我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段给它清出去，我不要让它在我的屋里面，因为这些东西我没有用了，我还放着干嘛？因为我在整理房间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整理内心的一个过程。房间安静了，我不能说是大部分人啊，我不能说所有的人房间干净了，整个人也跟着安静下来，是吧？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喜欢一些干净的，不管是你的工作环境、家里的居住环境、旅游的环境，是不是？没有人会喜欢特别乱糟糟那种环境吧？可能也有啊。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一样。其实真正舒适的生活空间，不是说你多么多么的精致，而是让自己在这里，在这个空间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很自在，我让自己很舒心，这就是假期最好的一个休闲的方式了。张小七就说到了，他说一天啥也没干，看着手机时间就过去了，感觉自从有了手机时间过得很快，读书时间过得就很慢。你看嘛，其实就是手机把你的所有时间都给占据了。当你把手机放下之后，你再去读书，一开始你会觉得它很慢很慢，真的。
但是你读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很快很快，一下午一下就过去了。哎呦，我有过这种感觉，真的就是看书，就让我的感觉就是时间从中午刷一下就到晚上了。等我再看窗外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是夜幕降临了。我当时在看书的时候就是中午太阳正毒的时候。你在想谁吗？但可能这种状态就很难找到，很难找到，我们也要去找啊。

0: 在未来的日子里。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将继续与你们同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1: 刚才看了一下整个路面上的情况啊，情况相对来说车辆开始增加喽。洛阳路山东街上，从洛阳路到解放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很多。这是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车辆是已经开始有所拥挤了。中央大街和延安路依旧是在站前这边，东西方向的车辆比较集中。云飞桥洞没有什么问题，人民街桥洞、汉口街桥洞还有石英街桥洞都还不错啊，可以放心通行。人民街呢，目前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往南延伸，能够到洛阳路。云飞大桥现在没有啥问题了，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时候下桥处的车辆还比较拥堵一点呢，目前这个时间段没啥问题了。有一个特别堵的堵点，大北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非常之集中的。还有一个点啊，这因为是大北港这边的车，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进城的车辆非常非常之多，一直到多到哪儿去了？哎呦天，还没到南山公园这个广场呢，但也快了，就堵得特别狠啊！这一段进城的车辆，都是回家的，咱也不差这10分、20分、20、30分的，是不是？别着急，慢慢行驶啊，别着急啊，千万别急。前面车呢也在一点一点的通行过程当中，只要没发生交通事故，咱们呢都是可以通行过去的，就是时间的长跟短。那你想想，咱既然都已经旅途归来了，不差这么半个小时，是不是？家还是你的家，安全还是第一位啊。因为

这个地方啊，大北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说呢，可能在锦阳路上行驶到淮南路右转，不就是那个再往里走，不就是江山附小区吗？是不是？这有一条小道，然后再走有一个少儿图书馆旁边西边有个小道，这边的车辆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多一些，尤其呢是和南广路的交汇路口，有一些车呢可能是走了这个小道想到南广路上面然后再往西走啊。不管您怎么走吧啊，车辆呢都不少。旅途当中有什么开心的事儿、难忘记的事儿啊，也都可以跟笑颜一起共同的来互动一下。反正咱停着车也是停着，是不是？这个路口明天的时候啊，还是会很多的，还是会很多啊，进城的车辆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集中的，大家呢也要做好一个准备。要么呢你就不走这条道，换条道走到那个哪儿去，走渤海大道那边，如果去海边来的话啊，大家绕到这个渤海大道那边去走，相对来说还好一些。然后现在洛阳路上呢，目前看到是从人民街到中央大街这一段东西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夜幕降临夜市附近啊，夜市附近，联合夜市、古塔夜市附近的车辆，周边的一些道路都不是那么的好走，大家可以把车停在远处啊，慢慢走过去，欣赏欣赏夜景啊，跟旁边的人说说话呀，溜溜达达过去啊。因为你走到附近的时候，可能一停车不好停，二是不是特别好过。如果说不想去夜市，那云飞街和中央大街您可以自行的来进行选择通行，但不管怎么样吧，车辆都比较多一些。新说到了这个路口红绿灯时间太短了，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不是？南向北方向车辆我觉得还行吧，还可以吧啊，尤其是左转往南广路上的车，就是如果多的话，左转它不是特别好转。但有一次呢，好像他那个灯漆也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实时的啊。有一次我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车特别多，然后但是呢，我觉得通行特别快。等我走到路口的时候，我发现直行的灯亮了好长好长时间，因为左转那边没怎么有人嘛，所以说他就把直行的这个车道的时间放长了，通行的能力就大大提高了。啊，今天说了一下啊，假期还仅剩一天，可能有人整个假期都没休，有人呢就是已经今天开始上班了啊。不管怎么样吧，如果您假期还剩下那么一天两天啊，刚才也说到了，可以翻一下很久的书，可以整理一下自己居住的房间，也可以放下手机，哪怕就是一个小时，这都可以啊。看一下 PR 说到了，他要说这些。我明天晚上再做吧，你这是给自己找借口呢啊，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小明说到了，他说国庆假期最后两天要好好休息，让自己放松。是的啊，一定要让自己得劲儿点儿，你干嘛你就得让自己舒服一点。永芳说到了，他说我今天上午一直到今天下午的3点一直在新华书店待着，一直在看书，书店看书，但是烦躁的心情得以疏解。我觉得您说这段话的时候特别舒畅，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看完书之后，我瞬间觉得自己哇，充满一个特别能，就是知识储备特别多，而且特别有能量的一个人。你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书店里面看看书，感觉特别治愈，放下手机，沉浸在书里面。一个人吧，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疏解的方式，就是当你的心情烦躁的时候，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当你要懊恼的时候，当你整个人都不舒畅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种方式让自己发泄出来。我的发泄方式就是朗诵，我一定要找上一段或者说一篇稿件，让我特别特别的朗诵出来，特别爽的一种状态，或者就去说点自己喜欢的一些文章。雾说到了，他说哎呀，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放下手机，好好看一本书，说到做到哦。

0: 可以收到了，他说明天计划带娃去爬一座山，去骑车，骑着车去爬山了。哎，晶晶收到了，他说刚整理完房间换季的衣服，特别舒服，感觉物品就在我的心里的感觉，不需要一顿乱找了。喜欢收拾家的朋友们都有这种感觉，每到换季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所有换季的衣服通通整理出来，这样的话我在穿衣服找衣服的时候，我就不会说哎，我这个衣服放哪儿，我这个衣服放哪儿了，是不是？你在找的过程当中你就很烦躁。咱俩的感觉是一样的，晶晶，真的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我一定要心里有一种就是胸有成竹的感觉，就这件衣服放哪，哎，在这儿，我一找我就能找着，甚至是我不用找，我直接就能在那个柜里第几排第几个衣服，这有点过分了啊。反正我稍微有一点洁癖，就是衣服跟衣服之间的那个空间就挂钩嘛，它得是一样的，就起码我视觉上它得是一样的。如果是这两件衣服特别密集，另外两件衣服特别零散，我就受不了了，我必须给它摆正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那个，就是那种什么叫什么证，整的我都给忘了。你下载云听 APP 试一试啊，新能源车没有。你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你先问问他，你们有没有收音机？没有收音机我不买了。或者用手机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买一个收音机放你车里，音质是最好的啊。不然的话，它有的延时特别多，或者说呢，有一些音质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最好的方式就是换辆车。要么就你跟新能源的老板打声招呼，你给我安上啊，不安不买了。天空月黑收到了，调整到最佳状态了，小燕，我一定要收拾好自己的房间，准备迎接下一个忙碌的日子，大家一起加油吧。我也跟你一起加油啊，真的有时候确实得有人给打打气儿啊，鼓鼓劲儿。上班吧，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开心不开心啊，你都得以一种比较积极的状态去。反正这一天儿它就在这儿了，高兴不高兴是一天儿，开心不开心是一天儿，是不是啊？一切往好了想。对于我来说吧，我这个人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往好了想。我把我能做的我就做了，我做不到的那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浮生小姨说的了，哎呀小妍呐，我是一个退休的人呐。稍等，17:30有一段广告。
1: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B06120025号。
0: 接着说啊，浮生小一收到了，他说笑颜，我是退休的人。退休人您好，我是上班的人。他说假期早上收拾好房间啊，然后在院子里面读了几本书，环境真好，去公园绕着湖边散步1小时，养好身心是最值得的事。这是一位退休的老人，不能说您老人啊，我觉得有一些退休的老人比我年轻人身体都棒啊。你看那公园里面各个那身体多好啊，是不是？向您学习。DNA 说到了，小妍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明天开始分书，别明天了，你就今天吧。翻一页啊。冰彤说到了，他说小妍，我从今天下午的2点到5点 我都没有看手机。厉害呀。杭盖说到了，生活的节奏放慢一点，你就不容易焦虑了。说得对，别太急躁，你就不会焦虑。什么事情你就让它缓一缓，别那么的着急，嗯，可能你的焦虑感就会下降很多。我觉得生活吧，就是自己跟自己和解，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得让自己开心，你得说服自己，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过得更舒适，更顺心。静宇说到了，哎呦，今天在高铁上都看书了，哎呀，好学生啊，刚刚我还搞了卫生，你太懂我了。HN 收到了，到假期日的末尾了，需要整理一下心绪。整理啥呀？上班啊。后天上班了，我得整理整理。我下个节日在哪儿呢？阿福收到了，我的书确实很久没有抽出来了，这就抽出来看看。你给我发个照片，你让我看看你在看书。哎呀，这脚忙受到最后了，最后这一天多的时间了，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吧。我有时候在想，啥叫有意义的事儿？真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我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的工作很平稳。平淡的生活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我的生活也很有意义，虽然它很平淡，但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假期还剩一天啊，一天一个晚上，哼，倒计时开始。中秋和国庆连休的朋友们，人家都说了，每逢佳节胖三斤。你胖了吗？胖几斤？因为很多人在旅途当中，他就是喜欢吃嘛，是不是？吃饱了才可以减肥。哎，我还看过一句话啊，就是说，如果你到你现在这个年龄了，就这个年龄是30过后啊，30以前的咱先别说了啊，人家新陈代谢还挺好的。就30以前的，你可以直接不用听这句话了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但我觉这话说的，让我说的吧，自己圈进去了。我觉得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网上这么说的，如果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你的体重没有增加，就证明在减肥。哎，我仔细思考了思考，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你的新陈代谢慢了。是不是？就你新陈代谢慢了，你还能保持这个体重，恭喜你！天天都在减肥。减肥的方式千千种，有人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人一味强调不吃晚饭，有人完全不吃主食，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更科学。有人说我不吃主食，一个月我瘦了10斤；有人说我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一个月瘦了20斤；有人说我晚上都不吃饭，我一个月瘦30斤。那你得多沉？你是160还是170还是180？肯定是你的体重基数比较大，你才能减下去10斤、20斤、30斤以及40、50斤。不然，你是一个100斤的人，你说我不吃主食，我瘦了20斤，你还是别减了。我看你我都害怕，你减20斤，你还有吗？是不是啊？你说出去这几天吧，该吃吃，咱得该吃吃。你都出去玩了，你还控制自己干啥？你回来再减吧。但是减它有几个误区。就是你管理你的饮食肯定是最基础的措施，是不是？但是管理饮食不等于你不吃不喝，你不能说我不吃不喝了，我减肥了，也不等于就吃点蔬菜或者就喝点凉水，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就是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减肥啊，应该是基于两个核心的平衡，实现能量的负平衡。你摄入的能量一定要小于消耗的能量。体内的能量是负平衡的，这样才能够燃烧掉脂肪，产生减肥的效果，不然都白搭。你说，好像有人说，哎呀，我不吃主食，啊，我吃就是一天吃的那能量都老高了，我就吃点这些东西呀，我没吃多少啊，你吃那一小把东西，油炸的东西，可能就赶你一天的热量了。你何必呢？让自己还忍着。哎，我以我自己自身的经历，也不能经历，咱不能说经历，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反正是我之前去广东旅游了10天，有10天的时间吧，我天天都在吃牛肉。回来之后发现我一斤没胖胖，每次吃肉的时候，我都吃得我撑撑的。我说完了，这回回家体重肯定得长了。回来之后发现一斤没长。
小瑞，我是摩羯座，喜欢收拾和整理，尤其喜欢做规划。我掐指一算，你也是摩羯座吗？我掐指一算，我不是。你掐错了，你再掐掐，算算。来，回来啊，对，说到这个，每逢佳节胖三斤，现在大家都回来了啊。有人说我不能上秤啊，我得减两天我再上秤。别那么没有自信嘛，今天晚上上秤称一称，看自己多少斤，然后给自己看到那个数字之后，心里我一定要减肥。就你减的过程当中，营养素包括啊，但不限于蛋白质、微量营养素以及膳食纤维等等，一定要保持均衡的状态。不能因为减肥，你把你的蛋白质和你的微量营养素都减得不够了，这样就容易导致健康的损害了。你得有蛋白质，知道了不？有蔬菜，微量营养素也得有，你得有肉，油炸的少吃点，可乐少喝点，碳酸饮料直接摒弃，什么面包不要吃了。你控制控制，那些好吃的东西它热量都太高了。但是在减肥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一个人一个对策，对他的饮食状况进行一个测算，保持营养素的均衡摄入。碳水呢，可能要比同常的饮食有所减低，动物性食物啊，油脂高的食物要加以控制，还有含糖的你可别吃了啊。我跟你说，吃糖的那糖是好，你不觉得腻吗？吃老多你不觉得腻吗？但是你完全不吃碳水或者完全不吃动物性食物，这样是做是片面的啊，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来是130多斤，上一年的时候，然后今年，上一年9月份的时候是130多斤，今年7、8月份见他的时候，他是110斤，瘦了20斤。不对，他给我说瘦了30斤，那就是他当时的体重是快达到140斤了。他真的很胖，就是女生，然后1米6多点儿，然后是看起来肯定是肉嘟嘟、胖嘟嘟的。啊，我今年我一看，哎呦天呐！我说你瘦太多了，你瘦多少斤呢？他说瘦30斤。他呢，减肥是有点过了，是啥呀？就是不吃，硬饿着自己。但就特别饿的时候，多少肯定还会吃一点。然后他说："现在呢，我是慢慢有点小恢复了，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会低血糖。就是有的人一天只吃一顿饭呢，就是我觉得吧，可以减肥，但是呢，他们忘了一天就吃一餐会使低血糖的风险增高。所以说，他说现在呢，我就一日三餐我肯定是正常了，但是我吃的特别少，再加上。"我吃一口东西，我要嚼20到30下。哎，后来我给他分析，你是不是嚼累了？累了，所以不吃了。但你想想，确实啊，可以试一试，一口东西嚼20到30下。我撑不了，我这种急性子太慢了。所以说，减肥还是要科学一点啊。别太着急，有人说我终身都在减肥，好，给自己一生定一个目标，我一直都在减肥的路上，是不是？

0: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焕发着新的活力。作为城市的声音，锦州交通广播始终与您同在，为您播报路况，提供出行建议，让您在繁忙的交通中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与您相伴，祝您一路平安。
1: 天气情况来关注啊，这是最新的，今天跟大家说的一直都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7度，北镇10度，易县6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路面的情况呢，也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看到各个路面的情况，云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依旧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还有呢，目前是进城的车辆在景阳路上南向北啊，大悲港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依旧是车辆比较集中啊，车辆比较集中。然后在江山附小区这边，小道上，小道这边。太景山城和江山附中间，这不有条小道吗？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很堵啊，因为有些朋友看大悲港这边车辆比较多，然后可能往右转，转到了淮南路，然后一直到这个江山附和太景山城这条小道上啊，但这边车辆也是很多，这是小道啊，一旦出现交通事故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通行了，大家还是小心行驶啊，别着急，一定得慢慢慢慢行驶啊，它不会堵很长时间的。现在这个时间段呢，都是回程的车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中央大街，中央大街目前看到的是和市府路，看一下啊，和市府路交汇路口这边啊，还有和科技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有一些车。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依旧四个方向的车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车辆比较多。站前，中央大街和延安路站前这边东向西车辆是有所缓解，人民街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还可以，还可以，主要集中在了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大悲港进城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来关注几条啊，这是10月1号到7号每天5点30到9点30，对向阳街北宁路至北京路段、北宁路一高中门前至安达街段、北镇路吴淞街至安达街段采取的是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这是关于石桥的早市游客啊，这是在十一期间会增加进行的这个封闭啊。再来关注一下，小凌和南大桥9月30号已经是正式通车了。所以说呢，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白楼港，将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原来的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了直行加右转车道。第二个呢是灵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恢复中央南街与灵川路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交通标志，现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为每天的7点至18点30。10月1号到10月7号之间呢，国庆节晚间锦州夜市的营业时间段内啊，这因为交警部门对于中央大街解放路至洛阳路交通实施了一个管制，所以说呢，途经路段的10条公交线路将会绕行，像1路、9路、116路、118路，还有124路、131和131路支线。 再加上还有135路、205路、205路支线、208路、208路支线、217路这些等等啊，这些都会进行一个公交车的绕行，他们将会改线。公交线路的绕行起止时间以及交通部门现场交通管制的时间要以这个为准啊，非管制时间段所有的线路是正常运行的。大家也可以咨询，公交电话04162896123 2896123。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各位好，我是笑颜，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有2个小时的时间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18点到19点，大家心目当中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啊，想要点播的歌，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啊，搜索加入之后呢，就可以把您想听的歌，或者说想说的感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天气，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7度，北镇、临海10度，易县6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23度。路面上的情况依旧关注到的是，只是进城的车辆，大北港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依旧还是比较多，但是比刚才的车辆呢是有所缓解啊，能够到南山云顶这个。这个路口上南山云顶这边不有一个小路口吗？啊，能够到这儿啊。不过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江山附还有和太景山城中间这边有一条小道，东边呢是锦州市图书馆这条小道啊。这个车辆，锦州市少儿图书馆这边这条道车辆非常之集中啊，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拥堵了。还有呢，目前云飞大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大家小心行驶。夜市儿周边还有一个大的堵点呢，是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啊，车辆是也是比较集中的。几个大的堵点，相信大家也能够比较了解一些。广州街呢，这边是从南京路一直到解放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有什么路面上特殊的情况，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听歌、点歌、说感受。

陈晨点播了一首歌曲，他说想要点播一首离别的车站。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孙露的一首歌啊。还有一位朋友，您点播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刘静静演唱的，没有搜到，您可以换一首歌曲。

轻轻点到的这首歌曲《追光者》，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心里当中还会有一些小小的感触啊，因为有一些歌词还是能够触动我的。这首歌曲我也平常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有时候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正好有朋友点播到了，跟大家一起再来听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太阳与地球》，来自于 DOOOO 点播的一首歌。

18点到19点呢，是大家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点播的歌啊，别着急啊，一个一个都能够播放到。现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体路面上的通行的情况。目前呢，看到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车辆是开始有所增加了，车辆呢是比较多一些，大家行驶的时候多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呢，目前关注到的是人民街，从福德转盘一直到解放路这个路口呢，是这一小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元飞大桥依旧是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多一点。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到最多的就是大北港这边，在锦梁线上，然后往这个南广路开的这条道上呢，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目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啊，这个大家也是得需要缓慢通行了。这是一个相对来说今天傍晚还有今天晚上比较堵的一个路段。广州街从南京路到解放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广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夜市四周的车辆呢，周边的车流压力都是不小的。大家逛夜市的时候啊，多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尤其是到夜市路口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您想听的歌，还有您心中的感悟，来关注张杰《仰望星空》。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说好不哭》。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是朋友们点播的，来自孙燕姿的这首《遇见》。

听一首小众的歌曲啊，李秋文的这首《十月》，金秋时节，小众温柔的十月，也是送给出游归途路上的朋友们。

北京时间是8:56，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相连，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提前祝大家晚安。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年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也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阎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0: 星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一夜间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极浓》1995年先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

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

谭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实这首歌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童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童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唱得特别动人。现在听还是会觉得这种对爱情的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不烫，却能慢慢地暖到心里。听说创作的时候，词人只是把朋友分手后的真实对话记了下来，没想到成了经典。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其实哪是情歌老呀，是唱情歌的人把自己的故事缝进了旋律里。那些在 KTV 里不敢大声唱的句子，那些听到某句突然愣住的瞬间，都是我们藏在时光里的心事。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0: 下一站回家。
1: 年越来越近，路也越来越暖，这一年我们都在奔波，为生活，为家人，也为心里的期盼，但只要踏上回家的路，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愿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归途平安，心事圆满，回家就是这一年最好的礼物。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儿来听《花心》。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0: 就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
2: 北京时间21:00，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1: 书接上回，三清教主张化成要用鸡舌筒打宇文鹏，可是张教主还没等把鸡舌筒掏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打远处传来了算卦的先生鲍君之的声音：“叮叮叮叮！”马清风众群侠一看是喜出望外，在这危急的时刻，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玉贡玉同生玉先生来了。大家都知道，就这一阵子给压在石头之下，而这个小老头手使一条宝棒踩在石头上，又武功那么厉害，张教主都奈何他不得。那么老先生玉贡身为中原四，手中拿了个把杆子，眼睛往上翻楞着，冷眼一瞧啊，谁都得认为他是个瞎子，实际上他练的是铜人翻背弓八步流离眼，要不怎么叫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呢？他把马杆子来回摆动，诸位闪开闪开闪开，我跟这小老头这朋友有几句话要说。哗，众人往两边一闪，张教主张化成也就闪在一边去了，他怀里这鸡舌筒就没掏出来。老先生玉贡来到大石头前边，他用马杆子点了点这个石头边儿，然后仰着脸儿，面对着石头上的这个小老头，我问你，你是不是叫宇文鹏？呀，老先生一句话把宇文鹏的名字道出来了，宇文鹏可着实一惊，他是随着两位恩师学艺48年刚刚出来，跟这些人都没照过面，自己刚才也没报名，怎么就这瞎子一句话就把我给道出来了？他怎么知道我是谁的呢？宇文鹏点点头，是。我再问你，你师父是不是武当三鼻祖其中两位，那也就是太行山紫云峰三清观的两位仙长，三清真人李道光，八卦真人陈道焉？宇文鹏的眼睛就瞪圆了，哎，看来这个人他对我这来路很清楚啊，不单知道我姓子名谁，还知道我是出自哪门，师父是谁。宇文鹏又点了点头，是。这一下马清风等人糊涂了，怎么这小老头叫宇文鹏，他是我们武当派两位师祖的弟子，那我马清风乃是武当派三鼻祖头一位张三丰老人家的徒孙，那我们都是武当派的，我们都是武当派的，那这宇文鹏出来怎么打我们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先生又问，宇文鹏啊，你是不是奉师命下山出世就要把张三丰仙长的那一支门人弟子给打败了，打绝了，好扬起你们师徒的名声，是不是？宇文鹏使劲点点头，是。是又怎么样？那么你宇文鹏是个混蛋，

0: 是不是？是的，我。
1: 这老先生左一句问，右一句问，把这宇文鹏问上火了。这一着急，这混蛋他都承认了，是，他也承认完了，也知道说走嘴了。当时脸憋得铁青，啪，在手中一摆窜龙棒。没眼睛的，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我的面前胡说八道！
2: 哎呀，你可别跟我横啊！我知道你厉害。你跟我一横，我害怕。要说我是谁，我可以报报小名。我姓玉，叫玉共玉同生。
1: 啊！宇文鹏一听他报名，当时愣了。玉共，马上联想到，绿林道有四大野剑，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盲人。据师傅讲，他是假盲人。能看着道，而且眼睛比那正常人呢看得还清楚。哦，就是他。可是我跟他没冤没仇的，他找我别扭干嘛呢？宇文鹏有点发愣的瞧着玉先生，玉先生扑哧一乐，哼，宇文剑客，你听我相劝，赶紧打狮子上下去，把这宋玉放出来。如果你要不听我的相劝，我今儿就给你来个大搬运，我把宋玉打石头底下给你搬出去，到那时我还不领你的情了，你呢也就丢了面子了。宇文鹏踩在石头上边，他看着玉先生，听他这么一说，当时心里好笑，心想，我往石头上这么一站，就连三清教主张化成都难以让我打石头上下去，宋玉是必死无疑。就这玉共竟说出来什么用大搬运要把宋玉给搬走，你这不是大白天在这说梦话吗？你哄三岁小孩都哄不住，你蒙我呀。宇文鹏冷冷一笑，呵呵，于先生，你要愿意趟这趟浑水，我愿意领教你的高招。如果你还晓得我太行山紫云峰功夫的厉害，请你速离此地。
2: 哎呀，看来你真想知道知道我这大搬运呢。啊，那我就给你试试。
1: 你看这老先生啊，说着话他就像平常唠嗑一样，那不像其他的人两边一动手啊瞪目凝眉要玩命那个样子，他还是随随便便的。他低头瞧了一眼压在石头底下的宋玉，宋玉刚才那个嘴还往外滴了几滴血，现在连血都不滴了，可能都咽气儿了，半边脸在石头边这个地方往外露着。老先生一转身就坐在石头边这块空地上了。听众朋友，您可得记准了，老先生玉共往这一坐，他就把宋玉露出来的那个脸和这胳膊肩膀挡住了，也就是说别人现在已经看不着石头底下压着的宋玉了。就见老先生把中指一伸，将左手的中指伸出来，本来他就像个瞎子似的，他把眼又一闭，这嘴里叨了七姑的开始念咒，念什么一般人还听不清。天灵灵，地灵灵，土地牢走动，上上方见玉皇，玉皇大帝派来杨二郎，啊，杨二郎不在家，派来托塔李天王，助我玉共一臂之力，大搬运，将宋玉在石下搬走。您听，谁听了他这几句话，那不就得当成笑谈吗？要不就得作为疯话，这是疯子说的话。马清风等人在周

我一就急坏了，本以为老先生到这儿，凭着他四大野箭的功夫，啪啪杆子一抡，可能把这宇文鹏打石头上边啊，赶下去，那就把宋玉救出来了。你掐诀念咒，什么大搬运，这能好使吗？众人是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老先生刚刚念完了这两句咒语，突然距离马清风他们这些人15步开外，前边那棵树后噌就窜出了一位，呆了嗨，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宋玉宋光明在此。我的天哪，众人一看可都傻眼了，刚才是谁都没信老先生能够把宋玉怎么的咋打石头底下给搬出去，现在一看前边站着的就是宋玉宋光明，再瞧老先生坐在那闭着眼睛还念呢，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不天雷铃地雷铃土地牢走动上上房监狱皇。有几个年轻的侠剑呢，那乐的就蹦上高了，老先生你别念了，宋玉已经啊出来了，他出来了。就连剑多识广的三清教教主张化成也被惊呆了。说过去江湖上啊有一些说法，什么大搬运小搬运，不过那叫变戏法，或者用什么招数蒙人，真的那是做不到的。可是这怎么回事？这要不是亲眼所见，谁说咱都不能信。您听，众人是都让老先生玉贡啊给蒙住了，因为大家谁也不知道江湖上有两个宋玉，一个就是被压在石头底下的真宋玉，另一个是海外神魔假宋玉宋华宋向西假大哥。老贾和老瞎子还有小领道的他们才知道宋玉在这儿啊遇险了，怎么办？想出这么个办法，老先生过来把这宋玉给挡一下，让大家别看着石头底下的宋玉，然后假宋玉出头，好和宇文鹏动手救宋玉。这就叫天下之大是无奇不有。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清楚了，假宋玉在咱们这部书当中已经出现多次，屡屡的帮宋玉的忙，在复仇累处就例外干拐道姑，那就硬生生的把复仇累给打散了。那么假宋玉他究竟是什么来路？他怎么跟宋玉长得这么相像？他又为什么要帮宋玉的忙？咱们现在应该把这谜底揭开。要揭开假宋玉的谜底，首先要说武当老鼻祖张三丰。张三丰先生他早年也就是20-30年前就听人说了，自己的两个师弟李德光陈道英教了个徒弟叫宇文鹏，就准备着呀把宇文鹏调教出来，就对付自己这边的武当弟子，要一争高下。张三丰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就不痛快，自己一生当中就这么两个磕头朋友李道光陈道银，自己把所有武学功夫都传给了他们俩，可是他们俩却对自己这样子心里难受啊。可是这个事儿还不好计较，都年过百岁了要见面谈一谈，谈好了行了，要谈不好的话计较起来不让外人笑话吗？可一转眼宇文鹏已经随他师父学艺40几年，武功大成，又有人

来跟张三丰说：“张县长啊，据我们了解确切情况，你的两个师弟就要让宇文鹏下山了。只要他往江湖上一来，矛头就对着你的门徒弟子，你的门徒没有准备，恐怕要吃他的大亏呀。你应该好好的和李道光、陈道银二位县长谈一谈，就凭您的武学，足以震慑住他们。你的门徒弟子，那也不是对付不了宇文鹏，可是，你要是置之不管，放纵下去，恐怕在江湖上就有人流血。”张三丰听了这一番言语，他没说什么，他知道跟自己这么讲啊，都是关心自己这武当派的人，但是自己怎么又好去找两个师弟去谈这些事呢？我要如果当面揭穿他们这些事情，那李道光性格还好一些，那陈道音恐怕就得跟我反目，那反为不美。那么这个事儿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张三丰就离开了中原，来到回回峪，见他的老朋友亚历庞鹏。说到这儿，咱们这部书里边又说出了一位世外高人，那就是回回峪的长发老人亚历庞鹏。这老爷子是个老回回，光外号就是他的绰号，33个字儿：缺七情，少六律，探天地人间，起入云，坠入地，笑暴雨长虹，天人神迹，何人晓？长发老人。听了外号够啰嗦的吧？但是他这些外号这个字儿，正符合他这个人的性格和他的武学。他有个特点，往这一坐，头发长的都能够耷拉到地上，一头金黄的头发。每天呢都是弟子给他梳头。另外呢，这老爷子是个高寿老人，在咱们这部书当中能说的练武术人，他年岁是最大的。说到他的时候是152岁，那说张三丰都已经年过百岁，可是在他跟前还是老弟。你看他这么大岁数了，行走坐卧还挺自如，每天随着弟子还得练练拳脚，弟子哪儿不对了他还得指点指点。但有一节，他在江湖上啊没什么名，很少有人知道他，因为他从来不闯江湖。他也多次到中原去走动，但是呢那是闲逛，拿现在话说呀旅游去，他不是说闯江湖扬名立万。但是张三丰知道这位老哥哥身有绝学，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两个人几十年前相识，互相敬重，张三丰经常到回回峪来看他。说起回回峪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一带，那么当年就是明朝的时候，那一带啊这个开发的还不太好，与外界流通的呀这个时候不多。那么老爷子亚历庞鹏领弟子练功这个地方是一个山坳里，那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张三

0: 是吧？你看，有关李德光、陈道银的事儿，张三丰他不好跟别人说，就跟自己的弟子武当三剑那都没谈过，因为这话没法说，他说出来自己也不光彩。但是张三丰跟这老爷子是无话不谈，张三丰就把李道光、陈道银的事儿一讲，啊，他们如何教宇文鹏，要出来打自己的门徒，恐怕要出事儿。哦，亚历鹏鹏一听，哎呀，兄弟啊，那你想怎么办呢？这件事，我也没有拿好什么主意。老哥哥，您说我应该怎么办？依我之见，你不能挺着。你挺着，你的弟子真要让那个宇文鹏给伤着，甚至杀死，你不后悔吗？那事儿可就越闹越大了。我明白你的心，你想息事宁人，但是你要如果置之不理，这个事儿可不能够就这么罢休。所以，我想你应该找一个得力的帮手，把宇文鹏挡住。那么这个帮手我给你派，你看怎么样？老哥哥，您给我派帮手，不知道什么样的帮手又能挡住那宇文鹏啊？哎，你可不要小瞧我手下的人呐！哎，我有个合适的人选，现在我就叫来。来人呐，师傅，去把宋华给我叫进来。哎，时间不大，打外边啊，蹭蹭蹭，闪身进了一个人。张三丰一看，当时就泄气了。怎么，一瞧进来这个人，是其貌不扬，长个枣核脑袋，两边带尖儿，这么大眼瞧着呀，也就像20出头的样子，小眼睛不大，跟那绿豆似的，还发着有点绿光，锥把子耳朵不扇风，浑身上下没多少肉，骨瘦如柴呀。那真是一把火都能够烧没了，一阵风都能刮跑了。莫非老哥哥就让他帮我的忙挡宇文鹏吗？也别说一个他，就10个他，还不都得让宇文鹏给打死啊？张三丰不知道，这位乃是亚历鹏鹏的得意传人，也就是海外神魔贾宋玉、宋华、宋向西。这才引出贾宋玉进中原是力斗宇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说到了海外神魔贾宋玉、宋华、宋向西。原来这贾宋玉是打回回狱里边出来的。贾宋玉被师傅叫来给张三丰施礼，但是贾宋玉看出来了，张三丰没大瞧得起他，那是因为自己长得其貌不扬。虽说自己现在是72岁。可是冷眼一看，跟20出头似的，是个小毛孩子。这么想着，贾宋玉心里边就有点不服气，想和张三丰较量较量。您听，这贾宋玉该有多狂，他对张三丰得有点不服。他俯身给张三丰这么一施礼，张仙长就用手啊一搀他。啊，请起吧。这么一搭他腕子，想把他拉起来，可是贾宋玉二指往下这么一点，啪，就点中了张三丰的脉门寸关尺，这是麻穴。他想点中张三丰的穴道，三丰仙长半边身子这一发木， 可能咕咚就摔个跟头。

0: 那贾松玉就露了脸了。他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一下把他师父亚历庞鹏吓了一跳。这老回回坐在一边大吃一惊，哎呀，但是想阻止不敢趟了。贾松玉手指给张三丰点上了。那亚历庞鹏担心真的张三丰在他的这个屋中咕咚一下子摔个跟头，张三丰就丢人了，很可能由此就生出来隔阂，闹出来矛盾，那就不好了。可是就见张三丰一张嘴，啪，对着贾宋玉宋华的这个面颊就一口气功。前文书咱们讲过，张三丰开创了武当派，而使他被别人尊为圣人和鼻祖的绝技就是八步磕羊头。离着八步远，那一张嘴就啪着一口气能把对方给打趴下了，或者是打得重伤致命。您听听这个功夫神不神？那江湖上很多人都是听着是传闻，都不信呐。现在张三丰身子一木，赶紧就调丹田气，啪就一口气功。这可没用十成功，仅仅用了两成的功力。当时把这贾松玉打得脑瓜门一发沉，嗡一下子，哎呦，他赶紧往后这么一闪，他差点摔个跟头。张三丰一运气功，胳膊木这劲儿啊就顶过去了，然后笑吟吟的看着贾松玉，点了点头，嗯，行啊，行，你的功夫不错。您别看张三丰能用气功打了贾松玉一下，但是就冲这老贾松玉能点中张三丰的穴道，这功夫也就是相当的高超了。他师父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你师叔三丰仙长的，要帮着他把那个宇文鹏挡住，别让宇文鹏伤害其他的武当弟子。师父，既然有您老人家这么分派，那从现在我就一切听从张师叔的分派，可是我有个条件。
1: 哟，在座这几高手一听贾松玉还整出条件来了，那什么条件呢？你说说吧。
0: 嗯，我的条件就是，我真要是帮着我师叔把那宇文鹏挡住，我请师叔把你刚才就这手功夫传给我，就一张嘴，哎，就我嗡就一迷糊，哎，就这功夫，这可能就是您本门的绝学大气功吧。那我想学来，练武人都想掌握绝技。贾松玉感觉到了张三丰这手功夫是惊世骇俗，所以说要学。但是这手功夫就即便是自己本门的弟子也不能轻易的传授，那像张三丰的弟子武当三剑，他们都没学得去大气功啊，由于各种原因那都没教给他们。现在贾宋玉说要学这手功夫，张三丰还真拿不定主意，他一犹豫没有马上回答，老回回亚历庞鹏在旁边把话接过去了。宋华呀，你只要好好的帮你师叔的忙，把那宇文挡住，你师叔能不教给你大气功吗？哎，亚历庞鹏这么讲，也就是希望张三丰能把这手功夫传给贾松玉。张三丰也没否定。您听后文书，天下英雄会的时候，贾松玉面对李道光、陈道音吃了亏了，但是张三丰还不希望他们再斗下去，给他们拉架，是气走贾宋玉。张三丰追贾宋玉要给他疗伤，一边给他疗伤一边告诉他怎么运气，怎么个心法，等把伤也疗好了，然后他告诉贾宋玉方才教给他怎么运气的那种方法，就是练大气功的方法，
1: 由此，贾松玉是学会了武当派的绝学大气功八步磕羊头。不过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贾松玉要出仕当玉文鹏了，但是贾松玉跟师傅合计，自己对于中原的一些路途不太清楚，得找个领道的。那么找谁呢？那么就请四大野剑之一的玉公玉先生给自己领道。原来中原四大野剑玉先生慕名赶到回回玉拜见老回回亚历庞鹏，想学习一些武功。亚历庞鹏挺尊重玉先生，非常客气，说学习什么拜师这都谈不到，你要是愿意交朋友，您就在这住下，咱们互相之间呢研讨研讨武学。这一住就是五年，老先生玉贡开始还没有觉察出来亚历庞鹏老回回武功的高深之处，现在才明白人家那个高深地点自己都看不明白，就好像那小学生读大学课似的读不懂。现在玉先生对贾宋玉宋华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一听说给贾宋玉领道去中原走一圈，那是欣然愿往。亚历庞鹏的关门老徒弟阮伯阮思成张罗上了，师父那我也去，我跟我西哥哥一起跟玉先生一起去会会那宇文鹏去，你看行行。老回回也就同意了。咱们前边说到的，说老先生要一打色儿，贾宋玉就离不远，后边跟着领道的小不点儿。其实领道的小不点儿阮伯那是贾宋玉的亲师弟，真正领道的乃是老先生玉贡，玉贡给他们弟兄领道。就在贾宋玉要打回回玉出来斗宇文鹏，张三丰对他又千叮万嘱：宋华呀，你知道我和李道光陈道音之间的关系，甭管怎么说，有误会有罢了，有什么都罢了，我们毕竟是一个头磕在地下，我们是老兄老弟，又是武当三鼻祖，他们的徒弟那是我的徒侄，你只要能把宇文鹏挡住，别让他伤害我武当的弟子那就行，你可不能伤他，也别杀他，听明白了吗？贾松玉一听卡不卡不眼睛，师叔您的话我听从，但是我要问您，真的我和宇文鹏对上，他的武功高强，我难以取胜，他威胁到我性命的时候，允不允许我下死手杀他或者伤他呢？哎呀，这张三丰一听还真为难了，那贾松玉问的也有道理啊，我不杀宇文鹏可以，那宇文鹏要杀我了，我回手要杀他伤他行不行？张三丰不好回答。老回回在旁边代替回答了：宋华，你既要有容人之量，但是需要的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说是老爷子就这么吩咐了，哎，他就这么吩咐了。宋华这次点头称是。由此贾宋玉老先生玉贡小领道的阮伯这哥三个打回回玉就出来了。要不我老跟大家讲，说贾宋玉他出事他是另有要事，那说什么要事？就是帮张三丰的忙当宇文鹏。开始出来的时候宇文鹏还没有打太行山上下来呢，那么他们呢就在中原呢转了一圈，哎，看一看中原的大好河山，瞧一瞧绿林道上的这些人。哎，贾松玉他们就听说现在马清风宋玉等人保着龙大帅在攻打古林苍松岭，那马清风宋玉这些人都是武当的，那么自己呢到两军阵前去看看。
0: 见着宋玉之后，贾宋玉才发现，
2: 哎呀，怎么宋玉跟我长得这么像？
0: 老先生玉贡和小领道的阮伯都惊讶非常，
2: 像像不是像啊，那简直就是一个人一样。
0: 你看，在这之前，贾宋玉不知道宋玉跟他长得像，他师父亚历庞鹏、张三丰道长也不知道，他们派出去的这个贾宋玉和宋玉长得一样，这就叫天下一奇。现在为救宋玉，老先生玉贡来了一手大搬运，其实这就是胡说八道蒙宇文鹏的。那宇文鹏把宋玉给打翻在地，在身上压块石头，他又踩在石头之上，手中轮动着窜龙宝棒，众群侠哪个也胜不过他，就连三清教主张化成亮出来紫竹宝剑都不能把他逼到石头下边去。在这危急的时刻，贾宋玉露头了。老先生玉贡，他说会大搬运，他用身子把石头底下的这个宋玉啊先挡住，贾宋玉在旁边噌就窜出来了。
2: 呆，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宋玉宋光明在此。
0: 这一下把在场的人全都懵了。
2: 哎呀，宋玉这真被搬运给搬出来了。哎呀，怎么从石头底下出来的？看来老先生掐诀念咒是真好使啊。
0: 贾宋玉三窜两蹦就来到了巨石前边，仰着脸瞧了瞧石头上边站着的宇文鹏。
2: 姓宇文的，你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本身是武当派的传人，又要打武当派的传人，这就叫自残骨肉。听我相劝，马上滚回你的太行山紫云峰，见你的师父，好好学武，规矩做人。如若不然，我让你横尸当场。
0: 那贾宋玉一想着这石头底下还压着宋玉呢，那急的气的心头火蹭蹭就往起窜。马清风、张化成他们这些人一看，哎呀，得，刚才宋玉让人一下就摔昏过去了，压到石头底下去了。你看宋玉八现的再一出现，这就不一样了，精神百倍，而且话说的也大。可有一节，那宇文鹏他是李晨两个鼻祖、两个圣人调教出来的弟子，要论着宋玉，你得管人叫师爷，你可别跟他动手了。马清风过来想让贾宋玉退到后边去，贾宋玉一乐，
2: 师父您放心吧，刚才我搁石头底下压了一会儿啊，睡了一觉歇过来了，现在收拾他呀游刃有余。
0: 张化成一瞧，两佛，宋玉你能从石头底下出来这是万幸，不要啰嗦，退在一边。
2: 张教主，我这个人就看不讲理的人来气，我还甭管他是什么圣人和鼻祖的门徒，我就要跟他斗一斗，会一会。
0: 得，大家一听这宋玉是越弄这张成越大了。于文鹏气急败坏，他一看宋玉就站在他石头边儿这儿摇头晃脑，这么左说右谈的，他轮动手中窜龙棒照着贾宋玉顶梁啪嚓就是一棒。
2: 嗨，贾宋玉斜刺里那么一闪，噌跳石头上面去了。
0: 大家一看，嗨，这回好，越来越热闹了。这宋玉胆量真大，面对宇文鹏敢往石头上蹦。可他往石头上刚这么一蹦，宇文鹏一棒撩空了，他左掌一摆，顺势就拍向了贾宋玉的顶梁。宇文鹏随着师父练武当的功夫，
1: 武当长拳，武当剑法，武当内气，就他这一掌拍下来，那是气生丹田，冲于膀臂，一掌下去千斤大力，打脑袋上不把脑袋打碎了，可是贾松玉没躲，硬生生的用这枣核脑袋往上一顶，嘿，就这一下把马清风等人吓得就一闭眼，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谁也架不住宇文鹏这么砸一掌啊！张化成的心都突一下子，哎呀，危险！但是他想过去拦挡这一招也来不及了。旁边冷眼观瞧的刚拐道姑那一伙人，那也瞧的是触目惊心。可宇文鹏不晓得贾宋玉有宝帽子，你看他那帽子呀，跟宋玉的帽子也差不多，就是马尾捻透良心，可是里边呢有个海了摸摸螺丝转那么个玩意儿，上面带个尖儿，这是孩铁娃娃钢打造的，和贾宋玉背后掖的那把宝刀下的是一块料，都是孩铁娃娃钢，这叫宝帽子，把这一掌砸在顶梁上了，宇文鹏就感觉到手掌一刺痛，哎呀，再想把力收回来来不及了，贾松玉使劲往上顶呢，嘿，哎呀，手扎穿了，贾松玉同时往起这么一蹿身，来了个飞脚，飞脚那不是寻常飞脚哦，贾宋玉穿的是宝鞋，他那个鞋底子是钢板，连着边上都包着钢叶子，也都是孩铁娃娃钢的，咔嚓那么一抡，这鞋跟给宇文鹏踢在腮帮子上了，就好像一个锤子砸在腮帮子上似的，咔哧，哎呦，挂钩掉了，满嘴是血，扑通一个跟头打石头上边就栽下去了。说时迟那时快，这书咱得慢慢说，但是当时的那个场景，贾松玉如何用宝帽子扎穿他的手，扒在一脚夸再把他蹬下去，也就是一两秒钟，别人看他是眼花缭乱，还没等看清怎么回事，宇文鹏已经败了，贾松玉一高就窜下来了，哪儿跑要你命。贾松玉虽然听张三丰的吩咐说呀，别伤宇文鹏，那更不能把他杀死，但是他心头这火往上一撞，尤其是一想到那宋玉都让他给弄到石头底下去了，死活还不知呢，那就不管别的了，就想把他置于死地。宇文鹏咕噜一下爬起来，还不了手，顺着树荫皮儿飞也是一般往前跑啊，让让让让让让让让哪里走啊，这这这这这贾松玉在后边紧追不舍。马清风等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宋玉胜了，我们都不敢相信他能胜过这宇文鹏啊，哦，宇文走他又追，那我们得赶紧跟着追啊，不然的话，那宇文鹏要缓过劲儿来，宋玉不危险吗？众人随后就追，张化成啊都跟上去了。刚拐道姑彭丹云一瞧，他们这儿打跟自己没关系，哎，我们还是带着师兄的遗体回黄山吧。刚拐道姑和他的弟子，其中还有假坛台东郭靖，东郭靖已经疯傻了，哎，脑子呀神志不清，他们带着澹台镜的死尸回归黄山，后文书还有他们的事儿，此时咱们不细表。老先生玉贡始终是坐在这大石头旁边，一看众人都走了，他冲着斜刺里一摆手，阮伯快出来帮我忙把石头周开，哎，我出来了。 小岭道软脖，三窜两蹦到跟前，他和老先生使劲周这块石头，一、二、三，揉，咕当，把石头周起来了。再看石头底下压那宋玉，是斜着趴在那块，人是不行，一摸脉搏，蹦蹦，还跳着呢。宋玉没死了，宋玉便宜在哪儿呢？这是个沟，这要是块平地，他身上要压这么个石头，上边有人踩着，那宋玉就早被压死了。因为是沟，他没压实。老先生和这小领道的赶紧把宋玉抱起来，到一个僻静处掏出那个内伤药给他吃进去，然后又用气功给他疗伤。咱不提他这一块，回头再说宇文鹏。宇文鹏跑出去五六十里地，终于把贾宋玉这些人都甩开了。他一看前边有一趟小河，河边有几棵枯树，他站在枯树前两眼发直，内心是一片凄凉。我对不起师父多年的栽培，师父那么大年岁教了我几十年的功夫，我一出来竟败在宋玉的手下，我的手被扎穿，牙被踢掉了几个，我有什么脸面回见恩师？想到此，宇文鹏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挽了个阴阳扣，要上吊身亡。
3: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着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2: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身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1: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2: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2: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精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3: 好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平台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今天啊，终于是把金鞭水蛭素这件事敲定了。
4: 敲定了，
3: 相当不容易了，
4: 如释重负。
3: 嗯
4: 啊，可不，我觉得呀，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了。
3: 是，
4: 为啥说它不容易呢？可能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就咱们这次的这一批啊金鞭水蛭素，是近30年来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批了。
3: 关键是它还高于国家标准两倍以上。
4: 两倍以上，之前呢，人家早就把这批货呀，实话啊，都订出去了。啊，就属于人家都已经定好的，我们这次呢相当于是从源头啊就给人家截胡了。
3: 但是有一件事儿没弄明白，老师，这批原本是准备出口的，您给截胡了。
4: 没错啊，
3: 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为啥非得出口啊？
4: 为啥出口啊？
3: 嗯
4: 啊，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有史以来就这批30年历史当中 抗凝血酶含量最高的，而且纯度也是最纯的。我说每一批次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金边水质，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都不一样的。
3: 嗯，
4: 它取决于当年的这个水质的生长条件，因为它是活的，它是从动物体内提取的，所以说你这个动物吃什么，你生存的环境什么样，它提纯的这个抗凝血酶水质素它的含量也不一样啊。那我刚才说了，这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那就导致什么呀，尤其是国外一些上市公司啊、医药公司啊、医疗机构啊，他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人家是不惜花高价格去抢去争取的。
3: 其实说白了还是看重它的含量高，
4: 看重它的品质，看重它的质量。
3: 嗯，
4: 而且我在这儿啊，我说的皮外话，高买高卖，我高价是我把它给它抢过来了，但是我回到他们国内了之后了，他们再转一圈回头，他还能高价的更高的价格再卖给咱国人。为什么说我要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什么？是给大家伙甄选我们国内的、我们国家的自主研发的高端的健康的好产品。高端健康的好产品是我们国内生产的。第一，我要让国人用上；第二，我要让我们的国人认识到，现在咱们国家生产的产品已经是享誉全球了。我们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我们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商，就中国制造已经引领全球了。你不要再认为你在国外买的这种进口的好商品它就真的好，很多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国内生产完之后到那边转了一圈回头再卖给咱们的。所以说金边水质素啊，前两天有的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买到的进口的，我说你不用想，你只要买到进口的非牛制冻干粉，不管他给我写了什么，打着什么英文呐、啊，或者是国外的这个洋字码，它的产地一定是中国，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就只有咱们江西樟树生产这个金边水质，也只有金边水质才能够被称之为叫非牛质，啊，所以说呢，我给这次把这事给截胡了，表象上看我截的是国外的，但实际上我给咱国人省了很大一部分钱。啊，很大很大一部分钱。
3: 嗯，
4: 哎，所以说呢，30年啊，仅这么一次啊，而且我还告诉你，这是表面的啊，咱们能够了解到的，你还有了解不到的啊。我再告诉你一点，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制药企业，你比如说我们除了常规的我们知道的这个金边水质素，还有很多的药用价值。你比如说胰岛素增敏剂、溶栓抗凝的药物、抗凝血酶抑制剂，就等等这些特效药，很多现在临床上的一些高价格的特效药，实际上它都是从这个金边水质当中提取出来的啊。那如果说这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药公司、医药企业，人家拿到了这批含量极高的金边水质之后，它是不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更加的节省成本和原材料了？
3: 对，
4: 我举个例子啊，原本你说一斤水质能够生产出这么一瓶水质素来，那么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它的含量是不是极高的？
3: 嗯，
4: 30年才出现这一次，它是不是一斤就可以多生产出来一瓶，甚至是更多？更重要的是它的纯度还是最高的，效果还是最好的。
3: 老师您太厉害了，您说这么多人争抢金边水质，您给我们截胡过来了，这得做多少功课多少工作呀？
4: 我觉得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所以啊跟很多的医药企业啊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们能说上一句，我们得先说话啊，我们能够从源头上给大家伙截流，我们有这个主动权。我觉得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跟这些大型的制药企业这些公司我们有常年的深度的战略合作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对很多的制药企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但大家伙别忘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呀。
3: 对，
4: 哎，咱就说这个水质素这个事儿， 当初在水质素的应用和提取上，就这个技术，我们给当地的厂家解决了很多公关的一些难题。
3: 老师您别谦虚，还是您的功劳最大。
4: 这不是我谦虚啊，这个千万别给我说我的功劳大啊，这咱不敢当啊。但说到这儿，说这次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这批的金鳖水质素，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平台也好，任何一个机构也好，这个我觉得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咱们是当仁不让的，你其他的机构肯定做不到像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种力度。
3: 嗯，
4: 首先不说这是最顶级的金鳖水质素，咱就拿一普通的水质素来讲的话，咱如果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江西樟树那边啊，就那些特色治疗的医院你去看一看，你打听打听，就一天的用量，而且是一天只能用一次的量，一般的费用就这一次120块钱，
3: 是费用可不低。
4: 而且不是说啊，你开一个礼拜的你能拿回来啊，你得凭大夫开的处方，你按处方去抓药，你没这个手续，人家根本不能让你随便的领出来。
3: 哎，还真是，这次机会啊，是老师非常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那如果说朋友们靠自己抢到了，真的是一次很好的康复的机会，
4: 很好的康复机会啊！就包括你说上次，就是咱们讲3年前吧，有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人家用过。啊，你比方说当时有心梗的、脑梗的那些患者，以前都是5年了啊，犯这个2次3次的，那3年前人家用完之后，很多人都做到了什么呢？对心梗、脑梗的这几年没再犯的一个控制啊，啊，还有很多这个脑梗、心梗后遗症的，我告诉你，还有偏瘫的患者，人家效果更好啊。你像有一些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的。啊，胳膊腿活动受限的，治了5、6年了，但是毫无起色的。但是上一回，人家就是赶上咱们第一次发放金鳖水质素之后，人家就尝试了。试完之后了，就我跟你讲啊，到今天为止，这不到3年了吗？啊，有多少人扔了拐杖了，药都平了，自己能走能动的，比比皆是啊。
3: 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已经是质的飞跃了，
4: 生活品质的一个飞跃啊，想象不到的。所以说咱们这回啊，这又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了，比上一次这含量还要高。很多上次用完的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啊，没有这次的这个啊高的这种效果啊，你说我上次用的没这次好，那大家伙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打电话了，那这次这么好的我还得争取，甚至很多人的身体现在就活动自如了，还要储备一些。
3: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好的东西不只是说当下能治病，更重要的是储备一些之后，我们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
4: 没错，好东西谁都想留着啊，用不上也想留着。
3: 对，
4: 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你猜对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这次这么好的金鳖水质素啊，你这次我告诉你它的保质期还长。
3: 保质期还是长的，3年的时间。
4: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伙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囤货我储存的问题。啊，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即便是咱们身体不错没啥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保不齐我们身体就出现不好的时候啊。
3: 是。
4: 我告诉你，咱们岁数大的人，你想一想65岁和70岁的人，他的状态都完全不一样啊，一年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咱们手头上啊有这样的高含量高浓度的金鳖水质素，我们平时假如说咱们身体没问题，没有血栓斑块，你平时偶尔用上一点，我告诉你，对将来一些突发性的一些大病来讲，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3: 嗯，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4: 没错啊，
3: 总比我们在真正的堵的时候花好多钱去做这个支架、做搭桥，那可不行啊，那花的太多了。
4: 而且人家也遭罪啊。
3: 对啊，
4: 还得是什么大动大量，你一个人得病了，还得搭一个人照顾你啊。
3: 嗯，
4: 哎，你现在呢，一个支架、一个搭桥，你看的手术好像不贵，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到一块，包括住院费算下来，你没个7、8万块钱能下得来吗？
3: 关键是你身体到最后受不了啊。
4: 没错。所以说我说什么来着，这些咱们上次已经得到过的尝到甜头的上去不

0: 说这个量比较少，范围比较小，很多的人没抢到吗？
1: 嗯，
0: 当时可能这回很多人呢都感受到这个抢到的人没定的太多了，而且咱还限购，有遗憾啊，这回机会来了。三年前当时没抢到的经常给我打电话的，说我身体拖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太遗憾了，这一次终于可以说抓住机会了，很多人打电话都来定，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康复的机会。实际上咱们这次全国范围内只有20000号，
1: 对，全国这点数量那真的是太少了。
0: 一雷我说了，这次呢是人家出口的那个份额当中给大家伙截留的，所以说有20000盒已然是不错了。
1: 真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全国50多个城市，这样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几百盒。
0: 对，你要这么一算的话就知道它少啊，
1: 那基本上没多少人能用上，
0: 所以说得靠抢，
1: 靠抢，拼手速，加油啊。
0: 上次用到的尝到甜头的，我听说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都是子女帮他打电话在抢呢。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能用上的我告诉你还是非常少的。为啥？因为数量就在这摆着呢。如果说你要真错过了没用上啊，你可能会说，说老师那我再等一等吧，你这次抢不上，说下次再等，再等几年。咱们这次金鳖水之素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30年难得一遇的这么个高浓度啊，那可不是说咱们再等个几年你就能等得到的。
1: 对
0: 啊，你可能下一次3年你等到啊，有可能还有水质素，但这含量浓度跟咱们这次它肯定没法比，肯定不一样了。
1: 关键是你能等得起吗？你病你能拖得起吗？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是啊，
0: 所以说呀，就小雨你刚刚说的是太对了，那可能就在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状态就开始出现下滑了。你的病情是在发展的，你在能好的时候能调理的时候你没抓住机会，你总觉得来得急，急什么，等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抓不住了。
1: 对，你已经抓不住了，机会就摆在眼前，抓住了就是机会，抓不住就是遗憾，
0: 天大的遗憾。
1: 有些遗憾能弥补，那有些遗憾可弥补不了啊。
0: 要不怎么叫天大的呢？就像我们卖房子一样，前些年房价高，我们想再等一等啊，房价再涨一涨再卖啊。这回你想卖了，房价跌了，这是不是后悔了？啊，另外说到遗憾，我觉得咱聊个题外话。就小雨，你看你年纪小哈，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过遗憾？
1: 我的遗憾啊，我前两天高中同学聚会，我们同学已经有20年没见了，我再三纠结没去。
0: 没去？
1: 啊？
0: 为啥呀？
1: 唉。因为我初恋在那儿，不愿意去。
0: 这就是遗憾了呗。
1: 嗯，也没有啥遗憾的，有的时候见与不见都是最好的，但就是像这种遗憾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把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见面了那可能就不完美了。
0: 你这么想还真对。
1: 对啊，你看你见他秃了顶，他见你粗了腰，不见就不见。但是现在有多少参加完同学聚会回来之后，就家庭都有多少都破裂了，
0: 就感情不好啊。
1: 对啊，所以说你想弥补遗憾，你当初不抓住机会，那后悔药可没处卖呀。
0: 你看看啊，年纪轻轻的你感悟还挺深的啊。
1: 我同学聚会我不去，那我爱人同学聚会我也不让他去。
0: 为啥呀？
1: 我怕他见着他初恋啊。
0: 你这管的有点宽了吧？
1: 那必须得管啊，就是有些遗憾吧，自己藏在心里就行，这事儿咱就不提了，老师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我们说这个话锋一转哈，生活中的遗憾呢，还真是有点儿。但我说回来，眼下对疾病康复这一块儿，大家可真不能够留遗憾。就像这些天，其实就能够从用了金鳖水质的一些康复的听众朋友身上，感受得到大家康复的喜悦。
0: 没错，就像有一些心梗、脑梗、多发性腔梗的一些朋友啊。你说一旦如果自己真发病住院了，那个时候后悔说，易老师当初带来这么好的30年一遇的金鳖水质我都没抓住，你那个时候遗憾，你说它有什么用啊？还
1: 可不，你病都发了你还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0: 那个时候你回头让我给你去找去，我上哪儿找去呀？
1: 是啊，最近吧，我父亲总跟我叨咕说，年轻的时候跟几个老哥们儿一起出去办场子， 那年轻那会儿呢，有这个机会，但他没去。他说那个时候要是去了的话，我就是富二代了。啊，当时就是因为我妈没让我爸干，结果现在他那个几个老哥们儿人全都是大老板了。我爸现在就是在家总感慨，就是寻思着这当时要是一起干了这多好啊。但你后悔这事儿没用啊，你只能徒增烦恼。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也许你父亲跟着干了，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嗯，我倒是总这么劝他，但是他不承认啊。
0: 他不承认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对于你父亲来讲，就是守着遗憾在过日子了。
1: 是。
0: 啊，但这种遗憾你能挽回吗？
1: 那挽回不了啊。
0: 是啊。
1: 我妈也总跟我爸说，年轻的时候啊，他要不气我妈，我妈现在身体也不能这么不好，血压也不能高，这辈子遇见我爸就是他的因果。
0: 因果。所以说吧，就你说的这个因果这个词儿非常好啊，咱不是迷信。我觉得提到因果呢，有因必有果。
1: 嗯。
0: 我相信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啊，我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按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哈，有因必有果，这是必然的。
1: 对。
0: 啊，当初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生活。
1: 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每个阶段是不是都面临着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决定做选择了。
1: 嗯，
0: 啊，那说的直接点，就拿刚才你母亲这种感慨来讲，那当然就是开玩笑的话啊，我们有多少不幸福的家庭，就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夫妻的和睦到白头什么意思，就是多少现在不和谐的家庭都是因为你当初做的选择你做错了。
1: 是。
0: 如果你当初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选对了，他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幸福。
1: 是的。所以说呢，人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都是在选择当中度过的。
0: 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啊，我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让我们自己真正的不留遗憾，实际上就是抓住现在。
1: 对，把现在过好了，那等我们再回首五年前十年前我们自己做的选择的时候，就会拍手称赞，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那就没有遗憾了。
0: 没错。所以说呢，现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啊，你怎么办呢？怎么过好呢？对于我们现在生病的人啊，你别想着说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了，你先考虑考虑你这健康的问题吧。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现在能够把握住这次活动的，我希望大家伙把这个金鳖水质素都用上用好。这是一个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啊正甲的这个朋友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说到金鳖水质素，老师趁着我们的节目呢还有点时间，您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哪些人是可以用的呢，让一些新的朋友啊心里也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0: 就很多老朋友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呢他了解的咱们这个节目啊，也知道呢易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同时给大家伙推荐的啊这些健康产品呢，给身体上呢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纠正自己偏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咱老朋友都了解。那么刚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新朋友来讲，我确实应该呀跟大伙说一说金鳖水质素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聊当下啊，不聊过去也不聊未来，就今天跟大伙讲的这几天跟大伙讲的金鳖水质素这个事儿，还有哪些人应该用可以用金鳖水质素啊。你比如说有高血脂的人、高血粘的人、中风偏瘫的人、脑血栓的人、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包括还有像高血压、肺心病这些人，实际上都跟我们血管的硬化和血管的淤堵有着直接的关系。就这样的人

0: 那你不遭罪了，赶快把金鞭水之素你用好啊，它就能够立竿见影的让你出现不遭罪、很舒服的这种生活状态。
1: 您说这些朋友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金鞭水之素用呢？
0: 因为金鞭水之素有绝活
1: 啊。什么绝活啊？
0: 水之素第一个，它能够急缓皆治。
1: 急缓皆治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无论你是急症，你像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你可以用。
1: 嗯，
0: 哎，而且能够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那还有像慢性的心梗啊，慢性的脑梗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肺心病，这都属于慢性病。
1: 嗯，
0: 哎，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调理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管你是血栓还是斑块，不管它是大的血栓斑块还是小的血栓斑块，不管你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当中的，它都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清理，效果呢也是特别的明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管你的血栓斑块它是新生的还是陈旧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溶栓的作用。而且我经常讲啊，我们症状比较轻的可能半年效果就很明显了，重症一点的、严重一点的，你一年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轻症半年左右，重症一年左右，
0: 效果都会很明显。
1: 为什么这么说呀？它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比方说，首先咱们得知道什么是轻症啊，你看什么高血脂啊，到医院一检查验血，血脂很高了，冠心病、动脉硬化呀、颈动脉斑块啊，还有腔梗。腔梗呢，我们都说是大脑当中毛细血管这样的血栓这样的堵塞，凡是这样的没有危及到我们生命的病情，这样的患者，我们曾经做过金鞭水之素应用的一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的报告就显示出，尤其是抽取了使用金鞭水之素半年左右的轻症的患者，我们发现就半年的时间，他们每个月在定期的血常规检查报告上就明显的发现，每个人的血液他的年轻度都在不停的增加。
1: 血液年轻度的增加是什么意思啊？
0: 血液年轻度没听过是吧？
1: 嗯，
0: 换句话说，我们70岁的血液的质量和你50岁的人的血液的质量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能不能把70岁人的血液质量逆转回来，逆转成50岁的这个血液质量，它不就血液就年轻了吗？
1: 那要是这个事儿都可以逆转的话，那我们用了金鞭水之素的人，那岂不是越用越年轻了吗？
0: 主要我们根据的指标是什么？就血液当中的，比如说像脂类物质也好啊，代谢废物也好，都会随着用这个金鞭水之素的周期不断的延长，你血液里边的这个清洁程度也在不停的进化，不停的增加。而且同龄的正常人相比，我们使用金鞭水之素的患者血液的清洁程度要高上很多倍，甚至有的人就是60、70岁的人，经过这半年多的血液净化之后，就是金鞭水之素的使用之后，再来检测他这个血液的清洁度，60、70岁的人啊，像30、40岁的人这种干净的程度。
1: 真的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要是按照这个进化的程度来讲的话，我经常说使用半年左右相当于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换2遍新的。
1: 我印象里好像有那种，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都在打的，就春秋两季都会打的那种季节针，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效果呀？
0: 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你打那个春秋季节针啊，它主要是扩张你血管了。
1: 对，
0: 它没有溶栓的作用。它什么级别的？我跟你说，和这个金鞭水之素没法比，因为你扩血管你溶栓它是一回事吗？它不一样的。
1: 哦，
0: 哎，它就不具备溶栓的作用，它怎么溶？它怎么净化？而金鞭水之素相当于把你血液给你换新了一样啊，就有一点跟着咱们这个血液透析这个概念差不多。但是你这个金鞭水之素的使用，它的效果更持久啊，你不像透析，有的人需要透析的话每个礼拜都得做。
1: 那是够牛的，
0: 对吧？
1: 那您说重症一年左右就有效果？
0: 重症呢，比方说什么叫重症，咱们就说这个血栓斑块是陈旧性的。我之前说过，陈旧性的颈动脉的斑块，我们用常规的方法很难给它消除掉，因为它特别硬特别坚固。那么必须用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手术叫做冠脉旋磨术啊，用的那个像磨刀石一样。

0: 的这个钻头才能给它磨掉的这个血栓斑块陈旧性的，就你这种就是类似的一些重症的患者啊，血栓斑块是比较顽固的。那么这样的患者用金鳖水蛭素，你要是给我用满一年的话，它也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它能一点一点的腐蚀掉你这种坚固的这种顽固的血栓斑块，基本上堵塞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就很多的这种严重的血栓斑块陈旧性这样的患者用满一年之后啊，比如说原来你堵塞 80% 的冠状动脉，用满一年金鳖水蛭素之后，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降到 50% 左右。
1: 降到那么多？
0: 50% 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你看这多好啊。
1: 没有风险，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二犯三犯的过程了。
0: 当然了，这就是金鳖水蛭素的最厉害的地方。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开始重点使用重组水蛭素了。
1: 什么叫重组水蛭素啊？
0: 就是从水蛭当中提取研发出来的一个新药啊。你包括咱们这次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一些药企，为什么他要引进江西樟树的金鳖水蛭素啊？为什么咱们还得截流这么费劲呢？他们就是要把这个金鳖水蛭素里边的抗凝血酶它给提纯出去，然后生产一些相关的溶栓的一些药物啊。你看这些药物它就是最前沿的，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水蛭素它的溶栓通血管清斑块的能力特别强，而且特别符合咱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重症患者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这个坚持用好一年，一年左右就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做了一个大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术一样。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想抢购它呀？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儿啊，要想不留遗憾，尤其是你现在深受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正甲脾块这种疾病的折磨的话，啊，你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一次的金鳖水蛭素，咱们一定要争取到。啊，我只能说大家伙你得珍惜，你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
1: 是的，30年一遇啊，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全国一共才几万盒，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人都抢得怎么样了。如果说你想收获健康的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鳖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鳖水蛭，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鳖水蛭素。
2: 金鳖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3: 金鳖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鳖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鳖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鳖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 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痹、真假痞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液粘稠等症状，那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边水质素，被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边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边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严老师你好。我家订2年的，你帮我给订上吧。
0: 哦，你上来就订2年的，这是给谁呀？谁订啊？谁用啊？
4: 我和老伴2个人用。
0: 哦，2个人用。之前用过。
4: 对呀、上一次你们发的那个时候嘛，我俩一共嘛得到了那个半年的，我没咋用，就可着老伴吃的，他病重，但是吃的时间不长，但效果特别好，所以我就寻思这一次我们俩都多订点，我和他一起吃。
0: 你这样啊，你说一下当时老伴儿什么情况，怎么用的，来跟我说说。
4: 嗯，他就是颈动脉血栓了，都6-7年的时间了，做了手术吧，当时抽出来那个血栓，哎呀，可吓人了，那个里边抽出来10多条，有红的、黄的，哎呀，就像那个滴有溜似的，那种状态，看着都吓人呐。
0: 我告诉你，血栓可不就长这样吗？啊，那他这个手术是6-7年前做的，到后来恢复的怎么样啊？
4: 也不行啊，手术完了以后吧，不到3年的时间，结果又出现了那个颈动脉椎管狭窄的。这次大夫要让做手术，上什么支架？我就寻思支架完了以后就不再犯了。你说那个大夫怎么跟我说的，把我气死了都要。
0: 他怎么说的？
4: 哎呀，他说那可保证不了啊。他说这种颈动脉血栓呢造成的那个狭窄复发性特别特别高。你说我这一听这话，你说这3年之内做了2次手术，你说支架完了还不能保证好。哎呀，把我气的我就不做了，回家了。
0: 那行啊，咱这一聊起来这事儿的话，我看你声调都高了。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夫跟咱说的也是实事求是，因为他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那谁能保证说你将来不犯呢？但如果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个颈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他是危及生命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该做手术，咱一定得把手术给做了，这先把命给保住，听明白没？
4: 啊，是是，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不保证，我们就气得回家了，就先再找一个医院试试吧。哎，就在这时候就听到你的节目了，你讲那个金边水质素，听了以后啊，我就给他买了。那时候啊还限量呢，老伴的病重，好说歹说吧，工作人员给我申请了半年呢，要不是病重的话，不能给这么多呢。
0: 对，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吧，确实有这种情况， 很多人因为当时限购啊就没抢到啊，就算是拿到了最多的也就是半年的量，是这么个情况，这差不了。
4: 嗯，那天那半年的锅我吃的真的太好了，这半年吧我就怕他那个狭窄再严重了，哎呀我就一个月领他上医院检查一次，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挺好的，没发展，让我们继续用药，不要停药，那个我也没告诉他吃这个水质素了，那医院的药吧除了那个降脂的那个吧其他的药都不用了。第二个月领他去检查的时候说造成的那个狭窄呀、啊、那块说的变小了，越来越小了，后来每个月我都领他去检查，都有好转，等了六个月吃完以后吧那个狭窄的程度就剩了不到20%了。
0: 你看挺好的嘛，基本上20%没啥危险了啊。那你知道为啥说你老伴儿用的这么好吗？首先第一个他用的是正经八百的金边水质素啊，就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非牛氏冻干粉，他不管你是新的血栓斑块还是旧的，只要是斑块只要是栓子他都能一块给你溶解掉，无论是顽固性的斑块还是新生的这个斑块，他能一块给你解决了，给你溶解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要你坚持用好，你问题不太严重的话一般也就半年左右，它基本上把咱们那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斑块啊啊淤堵狭窄的地方啊啊都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像你老伴儿这种重症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啊，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前期治疗加上后期的这个巩固，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但是我建议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坚持给他用满一年，因为给他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手术，明白吧？
4: 是上一次吧就用了半年，所以这一回吧我就寻思直接给他定上一年的，我也跟着吃一年的，所以要定这两年的。那我吧虽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备无患嘛，你说是不是？
0: 有备无患这是对的啊，而且呢这次的一个保质期3年啊，时间够长，先备着吧，总比说你着急用的时候用不到强，对吧？
4: 对。所以老师赶紧的给我定上2年的吧。
0: 你这样我让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一会儿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详细信息，工作人员呢看一下你当地的库存情况，如果货源够的话呢就直接安排了，好不好？
4: 行，那我就跟工作人员说一下，谢谢你了老师。
0: 不也否，咱们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奇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 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5: 喂，老师啊，你好。哎呀，我今天又听到你讲这个金边水质了。这次说什么呀？一定要给我留半年的。
0: 哦，你这是老朋友了。
5: 对。
0: 啊，我听你说话呀，这底气十足啊，应该是身体不错。啊，你现在一下子要半年的量，我不敢保证。毕竟这回啊，咱全国一起发放的。所以说呢，对于全国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这支数量还是有限的啊，能不能够得到半年，你得跟咱工作人员那确定一下啊，得联系一下。
5: 哎，上次的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就只给我订2个月的，这回又不行啊，说啥也不行，必须得给我订半年的，我的身体啊就指着他来救命呢。
0: 别着急，上来你这说话的声音我就感觉不错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吧，我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5: 哎，说实话老师啊，我现在说实话是不错的，就是因为当时用的这个药嘛，你别看我现在不错啊，但是3年前呢、啊、我可是差点就死在操场上了。
0: 死在操场上了？
5: 对对对对，
0: 这么严重吗？
5: 是，我本身是这个体校的教练嘛，天天带学生跑步啊，几十年了。那天啊跑着跑着啊，就突然就感觉到胸口就疼嘛，恶心。我学生呢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结果呢送了医院啊，这么一检查说是急性心梗了啊，是当时啊就下了2个支架嘛，我才出院。后来听大夫说呢，那我是什么隐性的心脏病，外加这个急性的心梗。
0: 隐秘性的心脏病。
5: 对对对，
0: 啊，外加急性心梗。哦，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这还算是好的啊。有些如果说确诊的是隐匿型心脏病引发急性心梗的话，很多人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可能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在路上人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算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5: 嗯，这个我才认识老师。我呢一直也觉得，就是说我最放心的就是我这个身体素质嘛，体育老师的身子骨啊肯定没有啥事儿。就是我这种情况啊是天天锻炼还出现这种情况。
0: 就是感觉自己说，我本身我就是体育老师，我身体素质没问题
5: 啊。对呀，
0: 啊，天天锻炼呢也没挡得住出现这种病，就感觉很诧异，是吧？
5: 是。
0: 我告诉你，这种心脏类的疾病，尤其是心梗，跟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好坏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潜在的冠心病的风险， 就看你什么时候发作吧。这每个人都一样，谁也逃不过。
5: 哦，
0: 这冠心病是什么？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斑块，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是堵塞，这叫冠心病。那你说这个斑块和栓子怎么来的？记住了，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你这个血栓斑块，我们从小的时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有
5: 哦，
0: 啊，直到你这个斑块和血栓聚集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发病了，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冠心病了。就从小每个人都有，这叫隐匿。隐匿是啥意思？就是尿悄的，它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发生了。啊，他不会说像我们有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胸闷气短，他有这个症状，他不会说有这个症状，他是突然之间就发生，没有任何征兆、
5: 嗯、
0: 啊，我们今天挺高兴，晚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人没起来的，这种情况叫隐匿型的，就是杀人于无形，明白吧？
5: 哦，明白明白。我说嘛，我自己认为身体素质还挺好的嘛。老师啊，那就更得把我抢到这个药啊，我自己用了有两个月了嘛，那个金匹水质差不多有一年左右了，到现在，哎，我都没再犯过这个毛病呢。
0: 之前就用了两个月，到现在已经是
5: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没犯过病了。
5: 对对对
0: 啊！那你今天怎么又着急又定呢？
5: 这不是最近开始吗？就又有点那种就闷的那种情况吗？买点其他的水质素呢，用了一下，反正一点效果也没有。金匹水质这两个多月的药呢，保证我这一年多的平平安安，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次我准备多定一点，定半年的。这半年我都觉得有点少了。
0: 同样是水质素，我告诉你，效果天差地别的。那、啊、你其他的那些水质素啊，那我见的太多了，没有效果那正常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水质素啊，叫金边水质素，啊，它也叫非牛质，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水质素，它是我们临床上众多抗血栓、抗斑块的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级别的水质素，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杂牌的水质素。您能听懂吧？
5: 听懂了，听懂了。怪不得我买的没什么效果呢。
0: 你再有一个，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水质素啊，就非牛质美盒当中都带着这个检测报告的这个标准的啊，你用其他牌子的水质素，你看的没有这个检测报告。而且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就是检测报告上面已经标注了，
5: 嗯，
0: 国家药典标准两倍以上。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质素，虽然说在国家药典当中记载了它能够破血逐瘀，清除顽固性的血栓斑块，但是你得用到真的，
5: 嗯，
0: 啊，用到真正的水质它能够给你解决问题，用到假的以次充好的它就没有效果。
5: 怪不得呢。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这种真正的非牛质冻干粉啊，一般的症状比较轻的用半年左右吧，啊，重症患者也就一年，就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所以说你呢，现在来讲的话，身体当中的这个通过之前两个月的一个水质素的应用啊，恢复的非常好，这次你又半年真就够了啊。
5: 哦，不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是啥呢？因为我心脏里面还有两个支架呢，你知道吗？
0: 心脏里边还有两个支架你？
5: 对对呀、啊，他当时不是急性心梗吗？不是下了两个支架吗？
0: 哦，现在是感觉有点。你这样吧，这回呢水质素吧，给大家争取到是全国发放，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
5: 嗯。
0: 哦，打场外电话的话呢，咱们这次啊，因为有支架要融，就必须得是，你看啊，支架是把血管给扩张了。啊，它扩张是一段，但是你其他的小血管如果出现淤堵的话呢，还是不行，它通不了，它不具备溶栓的作用，所以说必须得用金边水质素把这个血栓栓子给它溶解掉，给它代谢掉，让我们的血液是完全的干净，你才能够确保我们以后不再犯。
5: 对，
0: 你这样，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这次你别半年了，你这次用一年的吧。
5: 啊，
0: 咱们要来就来的妥妥的，如果有这个量就用一年的，没有的也只能用半年的了，这个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
5: 好？
0: 好
5: 好好，行，谢谢老师啊，我现在就联系他们。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脾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 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6: 我今年70了，这不是查出来有深动脉硬化，眼底总是发黑有黑眼，腰发沉，小便不畅。吃了2年的降脂抗凝药啊，没起色。我自身也知道，这个水质素针对我的病是很对症的。但是我听过在网上买了好几款这个水质产品，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想问问原因。主要我也想了解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用啊。
0: 首先我要表扬你啊，你对自己是很负责任的。啊，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呢是适合你的，就你这个病呢是脏器加上眼底微循环这个血管双重淤堵了，西药呢只能是防新的斑块，它化不掉沉积的陈旧的淤堵，市面上普通的水质制品呢只能是农副产品，而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必须要产自江西樟树的，它每盒里边啊都附带的咱这个检测的指标的，啊，这个国家的抗凝血酶是100单位起，而咱们金边水质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每克达到了200单位，就这批原料含量是翻倍的，是30年难得的高货，啊，它采用的冻干技术锁住了活性，保质期是3年。
6: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之前买的都没有含量标注，产地也不对。先不说这批愿不愿出口，还有一段往事，挺让人痛心的嘛。
0: 是这样的啊，早年的这个金边水质成分管控严格，它是不对外出口的。然后我呢，这个海外的一个友人呢，突发脑出血后遗症，始终呢没能够等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之后这人就过世了。那如今呢，政策放宽了，咱们也通过多方协调才结下了这批出口的配额，全国呢总量只有20000盒，十分稀缺的。
6: 那像我这种晒眼底这个多处淤堵的这个对症吗？也是用坚持用能不能改善？
0: 完全对症。金边水质素呢，它是分子细小，全身大小血管、眼底肾部的微细血管都能够渗透溶解淤堵。那轻症呢坚持半年，全身血液相当于彻底净化了。像你这种多簇的陈旧的斑块的话呢，坚持1年，血管狭窄程度会明显的减轻。那之前有冠心病的听众啊，冠脉狭窄65%的，调理1年降到20%，胸闷气短基本消失，就这批药效啊远超往年的批次，溶栓作用是更强的。
6: 听你说完，我总算能够分清好坏了。难得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原料，我马上就打电话登记，不想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行，咱们就抓紧预定吧。一定要记住啊，水质素三大甄选要点：江西樟树的原产地，附带完整的质检报告，然后冻干锁活的工艺，那。按照周期去坚持的调理，眼底发黑的、腰部沉重的，就这些症状会逐渐的缓解啊。
6: 哎，好的，于老师，我记住了，谢谢您啊。
0: 我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国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3: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好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平台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您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今天啊，终于是把金边水质素这件事儿敲定了，
0: 敲定了，
1: 相当不容易了，
0: 如释重负。
1: 嗯
0: 啊，可不，我觉得呀，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了。
1: 是，
0: 为啥说它不容易呢？可能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就咱们这次的这一批啊，金边水质素是近30年来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批了。
1: 关键是它还高于国家标准2倍以上。
0: 两倍以上。之前呢，人家早就把这批货呀，实话啊，都订出去了，啊，就属于人家都已经订好的。我们这次呢，相当于是从源头啊，就给人家截胡了。
1: 但是有一件事儿没弄明白，老师，这批原本是准备出口的，您给截胡了。
0: 没错啊。
1: 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为啥非得出口啊？
0: 为啥出口啊？
1: 嗯。
0: 啊，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有史以来就这批。30年历史当中，抗凝血酶含量最高的，而且纯度也是最纯的。我说每一批次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金边水质，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都不一样的。
1: 嗯，
0: 它取决于当年的这个水质的生长条件，因为它是活的，它是从动物体内提取的，所以说你这个动物吃什么，你生存的环境什么样，它提纯的这个抗凝血酶水质素，它的含量也不一样啊。那我刚才说了，这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那就导致什么呀，尤其是国外一些上市公司啊，医药公司啊，医疗机构啊，他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人家是不惜花高价格去抢去争取的。
1: 其实说白了，还是看重它的含量高，
0: 看重它的品质，看重它的质量。
1: 嗯，
0: 而且我在这儿啊，我说个题外话，高买高卖，我高价是我把它给它抢过来了，但是我回到他们国内了之后了，他们得转一圈回头，他还能高价的更高的价格再卖给咱国人。为什么说我要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什么？是给大家伙甄选我们国内的、我们国家的自主研发的高端的健康的好产品。高端健康的好产品是我们国内生产的。第一，我要让国人用上；第二，我要让我们的国人认识到，现在咱们国家生产的产品已经是享誉全球了。我们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我们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商，就中国制造已经引领全球了。你不要再认为你在国外买的这种进口的好商品它就真的好，很多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国内生产完之后到那边转了一圈回头再卖给咱们的。所以说金边水质素啊，前两天有的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买到的进口的。我说你不用想，你只要买到进口的非牛制冻干粉，不管他给我写了什么，打着什么英文呢、啊，或者是国外的这个洋钻码，它的产地一定是中国，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就只有咱们江西樟树盛产这个金边水质，也只有金边水质才能够被称之为叫非牛质，啊，所以说呢，我给这次把这事儿给截胡了。表象上看我截的是国外的，但实际上我给咱国人省了很大一部分钱。啊，很大很大一部分钱。
1: 嗯，
0: 哎，所以说呢，30年啊，仅这么一次，啊，而且我还告诉你，这是表面的啊，咱们能够了解到的，你还有了解不到的啊。我再告诉你一点，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制药企业，你比如说我们除了常规的我们知道的这个金边水质素，还有很多的药用价值。你比如说，胰岛素增敏剂、溶栓抗凝的药物。抗凝血酶抑制剂就等等这些特效药，很多现在临床上的一些高价格的特效药，实际上它都是从这个金边水质当中提取出来的啊。那如果说这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药公司、医药企业，人家拿到了这批含量极高的金边水质之后，它是不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更加的节省成本和原材料了？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啊，原本你说一斤水质能够生产出这么一瓶水质素来，那么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它的含量是不是极高的？
1: 嗯，
0: 30年才出现这一次， 它是不是一斤就可以多生产出来一瓶，甚至是更多。更重要的是它的纯度还是最高的，效果还是最好的。
1: 老师您太厉害了，您说这么多人争抢金边水质，您给我们截胡过来了，这得做多少功课多少工作呀。
0: 我觉得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所以啊跟很多的医药企业啊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们能说上一句，我们得先说话啊，我们能够从源头上给大家伙截流，我们有这个主动权。我觉得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跟这些大型的制药企业这些公司我们有常年的深度的战略合作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对很多的制药企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但大家伙别忘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呀。
1: 对，
0: 哎，咱就说这个水质素这个事儿，当初在水质素的应用和提取上，就这个技术，我们给当地的厂家解决了很多攻关的一些难题。
1: 老师您别谦虚，还是您的功劳最大。
0: 这不是我谦虚啊，这个千万别给我说我的功劳大啊，这咱不敢当啊。但说到这儿，说这次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这批的金鳖水质素，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平台也好，任何一个机构也好，这个我觉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咱们是当仁不让的，你其他的机构肯定做不到像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种力度。
1: 嗯，
0: 首先不说这是最顶级的金鳖水质素，咱就拿一普通的水质素来讲的话，咱如果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江西樟树那边啊，就那些特色治疗的医院你去看一看，你打听打听，就一天的用量，而且是一天只能用一次的量，一般的费用就这一次120块钱，
1: 是费用可不低。
0: 而且不是说啊，你开一个礼拜的你能拿回来啊，你得凭大夫开的处方，你按处方去抓药，你没这个手续，人家根本不能让你随便的领出来。
1: 哎，还真是，这次机会啊，是老师非常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那如果说朋友们靠自己抢到了，真的是一次很好的康复的机会，
0: 很好的康复机会啊！就包括你说上次，就是咱们讲3年前吧，有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人家用过。啊，你比方说当时有心梗的脑梗的那些患者，以前都是5年了啊，犯这个2次3次的，那3年前人家用完之后，很多人都做到了什么呢？对心梗脑梗的这几年没再犯的一个控制啊，啊，还有很多这个脑梗心梗后遗症的，我告诉你，还有偏瘫的患者，人家效果更好啊。你像有一些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的啊，胳膊腿活动受限的，治了5、6年了，但是毫无起色的。但是上一回人家就是赶上咱们第一次发放金鳖水质素之后，人家就尝试了。试完之后了，就我跟你讲啊，到今天为止这不到3年了吗？啊，有多少人扔了拐杖了，药都平了，自己能走能动的比比皆是啊。
1: 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已经是质的飞跃了，
0: 生活品质的一个飞跃了，想象不到的。所以说咱们这回啊，这又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了，比上一次这含量还要高。很多上次用完的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啊，没有这次的这个啊高的这种效果啊，你说我上次用的没这次好，大家伙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打电话了，那这次这么好的我还得争取，甚至很多人的身体现在就活动自如了，还要储备一些。
1: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好的东西不只是说当下能治病，更重要的是储备一些之后，我们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
0: 没错，好东西谁都想留着啊，用不上也想留着。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你猜对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这次这么好的金边水质素啊，你这次我告诉你它的保质期还长。
1: 保质期还是长的，3年的时间。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伙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囤货我储存的问题。啊，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即便是咱们身体不错没啥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保不齐我们身体就出现不好的时候啊。
1: 是。
0: 我告诉你，咱们岁数大的人，你想一想，65岁和70岁的人，他的状态都完全不一样啊。 一年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咱们手头上啊有这样的高含量高浓度的金鳖水质素，我们平时假如说咱们身体没问题，没有血栓斑块，你平时偶尔用上一点，我告诉你，对将来一些突发性的一些大病来讲，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1: 嗯，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没错啊，
1: 总比我们在真正的堵的时候花好多钱去做这个支架做搭桥，那可不行啊，那花的太多了，
0: 而且人家也遭罪啊。
1: 对啊，
0: 还得是什么大动大量，你一个人得病了还得搭一个人照顾你啊。
1: 嗯，
0: 哎，你现在呢一个支架一个搭桥，你看的手术好像不贵，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到一块，包括住院费算下来，你没个七八万块钱能下得来吗？
1: 关键是你身体到最后受不了啊。
0: 没错，所以说我说什么来着，这些咱们上次已经得到过的尝到甜头的，上次不是说这个量比较少范围比较小，很多的人没抢到吗？
1: 嗯，
0: 当时可能这回很多人呢都感受到这个抢到的人没定的太多了，而且咱还限购，有遗憾啊。这回机会来了，三年前当时没抢到的经常给我打电话的，说我身体拖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太遗憾了，这一次终于可以说抓住机会了，很多人打电话都来定，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康复的机会。实际上咱们这次全国范围内只有20000号，
1: 对，全国这点数量那真的是太少了。
0: 一雷我说了，这次呢是人家出口的那个份额当中给大家伙截留的，所以说有20000盒已然是不错了。
1: 真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全国50多个城市，这样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几百盒。
0: 对，你要这么一算的话就知道它少啊，
1: 那基本上没多少人能用上，
0: 所以说得靠抢，
1: 靠抢，拼手速，加油啊。
0: 上次用到的尝到甜头的，我听说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都是子女帮着打电话在抢呢。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能用上的我告诉你还是非常少的。为啥？因为数量就在这摆着呢，如果说你要真错过了没用上啊，你可能会说老师，那我再等一等吧，你这次抢不上，说下次再等，再等几年。咱们这次金鳖水质素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30年难得一遇的这么个高浓度啊，那可不是说咱们再等个几年你就能等得到的。
1: 对
0: 啊，你可能下一次3年你等到啊，有可能还有水质素，但这含量浓度跟咱们这次它肯定没法比，肯定不一样的。
1: 关键是你能等得起吗？你病你能拖得起吗？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是啊，
0: 所以说呀，就小雨你刚刚说的是太对了，那可能就在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状态就开始出现下滑了。你的病情是在发展的，你在能好的时候能调理的时候你没抓住机会，你总觉得来得急，急什么，等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抓不住了。
1: 对，你已经抓不住了，机会就摆在眼前，抓住了就是机会，抓不住就是遗憾，
0: 天大的遗憾。
1: 有些遗憾能弥补，那有些遗憾可弥补不了啊。
0: 要不怎么叫天大的呢？就像我们卖房子一样，前些年房价高，我们想再等一等啊，房价再涨一涨再卖啊，这回你想卖了房价跌了，这是不是后悔了啊？另外说到遗憾，我觉得咱聊个题外话，就小雨你看你年纪小哈，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过遗憾。
1: 嗯，我的遗憾啊，我前两天高中同学聚会，我们同学已经有20年没见了，我再三纠结没去。
0: 没去
1: 啊？
0: 为啥呀？
1: 哎，因为我初恋在那儿，不愿意去。
0: 这就是遗憾了呗。
1: 嗯，也没有啥遗憾的，有的时候见与不见都是最好的，但就是像这种遗憾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把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见面了那可能就不完美了。
0: 你这么想还真对。
1: 对啊，你看你见他秃了顶，他见你粗了腰，不见就不见。但是现在有多少参加完同学聚会回来之后，就是家庭都有多少都破裂了，
0: 就感情不好啊。
1: 对啊，所以说你想弥补遗憾，你当初不抓住机会，那后悔药可没处卖啊。
0: 你看看啊，年纪轻轻的你感悟还挺深的啊。
1: 我同学聚会我不去，那我爱人同学聚会我也不让他去。
0: 为啥呀？
1: 我怕他见着他初恋啊。
0: 你这管的有点宽了吧？
1: 那必须得管啊，就是有些遗憾吧，自己藏在心里就行，这事儿咱就不提了，老师，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说这个话锋一转哈，生活中的遗憾呢，还真是有点儿。但我说回来，眼下对疾病康复这一块，大家可真不能够留遗憾。就像这些天，其实就能够从用了金边水质的一些康复的听众朋友身上，感受得到大家康复的喜悦。
0: 没错，就像有一些心梗、脑梗、多发性腔梗的一些朋友啊。你说一旦如果自己真发病住院了，那个时候后悔说，易老师，当初带来这么好的30年一遇的金边水质我都没抓住，你那个时候遗憾，你说它有什么用啊？还
1: 可不，你病都发了，你还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0: 那个时候你回头让我给你去找去，我上哪儿找去呀？
1: 是啊，最近吧，我父亲总跟我叨咕说，年轻的时候跟几个老哥们儿一起出去办场子，那年轻那会儿呢有这个机会，但他没去。他说那个时候要是去了的话，我就是富二代了。啊，当时就是因为我妈没让我爸干，结果现在他那个几个老哥们儿人全都是大老板了。我爸现在就是在家总感慨，就寻思着这当时要是一起干了这多好啊。但你后悔这事儿没用啊，你只能徒增烦恼。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也许你父亲跟着干了，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嗯，我倒是总这么劝他，但是他不承认啊。
0: 他不承认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对于你父亲来讲，就是守着遗憾在过日子。
1: 是。
0: 啊，但这种遗憾你能挽回吗？
1: 那挽回不了啊。
0: 是啊。
1: 我妈也总跟我爸说，年轻的时候啊，他要不气我妈，我妈现在身体也不能这么不好，血压也不能高，这辈子遇见我爸就是他的因果。
0: 因果。所以说吧，就你说的这个因果这个词儿也非常好啊，咱不是迷信。我觉得提到因果呢，有因必有果。
1: 嗯，
0: 我相信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啊，我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按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哈，有因必有果，这是必然的。
1: 对。
0: 啊，当初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生活。
1: 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每个阶段是不是都面临着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决定做选择了。
1: 嗯，
0: 啊，那说的直接点，就拿刚才你母亲这种感慨来讲，那当然就是开玩笑的话啊，我们有多少不幸福的家庭，就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夫妻的和睦到白头什么意思，就是多少现在不和谐的家庭都是因为你当初做的选择你做错了。
1: 是。
0: 如果你当初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选对了，他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幸福。
1: 是的。所以说呢，人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都是在选择当中度过的。
0: 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啊，我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让我们自己真正的不留遗憾，实际上就是抓住现在。
1: 对，把现在过好了，那等我们再回首5年前10年前我们自己做的选择的时候，就会拍手称赞，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那就没有遗憾了。
0: 没错。所以说呢，现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啊，你怎么办呢？怎么过好呢？对于我们现在生病的人啊，你别想着说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了，你先考虑考虑你这健康的问题吧。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现在能够把握住这次活动的，我希望大家伙把这个金边水质素都用上用好。这是一个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啊、正甲的这个朋友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说到金边水质素，老师趁着我们的节目呢还有点时间，您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哪些人是可以用的呢，让一些新的朋友啊心里也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0: 就很多老朋友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呢他了解的咱们这个节目啊，也知道呢易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同时给大家伙推荐的啊这些健康产品呢，给身体上呢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纠正自己偏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咱老朋友都了解。那么刚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新朋友来讲，我确实应该呀跟大伙说一说金边水质素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聊当下， 啊，不聊过去，也不聊未来，就今天跟大伙讲的这几天跟大伙讲的金边水质素这个事儿，还有哪些人应该用，可以用金边水质素啊？你比如说，有高血脂的人、高血粘的人、中风偏瘫的人、脑血栓的人、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包括还有像高血压、肺心病这些人，实际上都跟我们血管的硬化和血管的淤堵有着直接的关系。就这样的人都可以选择用上金边水质素，而且这些人咱们大家伙眼前要过好，让自己舒服，身体好过一些的话怎么办？那你不遭罪了，赶快把金边水质素你用好啊，它就能够立竿见影的让你出现不遭罪很舒服的这种生活状态。
1: 您说这些朋友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金边水质素用呢？
0: 因为金边水质素有绝活啊。
1: 什么绝活啊？
0: 水质素第一个，它能够急缓皆治。
1: 急缓皆治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无论你是急症，你像急

0: 高血压、高血脂、肺心病，这都属于慢性病。
1: 嗯，
0: 哎，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调理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管你是血栓还是斑块，不管它是大的血栓斑块还是小的血栓斑块，不管你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当中的，它都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清理，效果呢也是特别的明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管你的血栓斑块它是新生的还是陈旧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溶栓的作用。而且我经常讲啊，我们症状比较轻的可能半年效果就很明显了，重症一点的、严重一点的，你一年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轻症半年左右，重症一年左右，
0: 效果都会很明显。
1: 为什么这么说呀？它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比方说，首先咱们得知道什么是轻症啊，你看什么高血脂啊，到医院一检查验血，血脂很高了，冠心病、动脉硬化呀、颈动脉斑块啊，还有腔梗。腔梗呢，我们都说是大脑当中毛细血管这样的血栓这样的堵塞，凡是这样的没有危及到我们生命的病情，这样的患者，我们曾经做过金边水质素应用的一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的报告就显示出，尤其是抽取了使用金边水质素半年左右的轻症的患者，我们发现就半年的时间，他们每个月在定期的血常规检查报告上就明显的发现，每个人的血液他的年轻度都在不停的增加。
1: 血液年轻度的增加是什么意思啊？
0: 血液年轻度没听过是吧？
1: 嗯，
0: 换句话说，我们70岁的血液的质量和你50岁的人的血液的质量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能不能把70岁人的血液质量逆转回来，逆转成50岁的这个血液质量，它不就血液就年轻了吗？
1: 那要是这个事儿都可以逆转的话，那我们用了金边水质素的人，那岂不是越用越年轻了吗？
0: 主要我们根据的指标是什么？就血液当中的，比如说像脂类物质也好啊，代谢废物也好，都会随着用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周期不断的延长，你血液里边的这个清洁程度也在不停的进化，不停的增加。而且同龄的正常人相比，我们使用金边水质素的患者，血液的清洁程度要高上很多倍，甚至有的人就是60-70岁的人，经过这半年多的血液净化之后，就是金边水质素的使用之后，再来检测他这个血液的清洁度，60-70岁的人啊，像30-40岁的人这种干净的程度。
1: 真的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要是按照这个进化的程度来讲的话，我经常说使用半年左右相当于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换两遍新的。
1: 我印象里好像有那种，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都在打的，就春秋两季都会打的那种季节针，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效果呀？
0: 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你打那个春秋季节针啊，它主要是扩张你血管了。
1: 对。
0: 它没有溶栓的作用，它什么级别的？我跟你说，和这个金边水质素没法比，因为你扩血管你溶栓它是一回事嘛，它不一样的。
1: 哦。
0: 哎，它就不具备溶栓的作用，它怎么溶？它怎么净化？而金边水质素相当于把你血液给你换新了一样。啊，就有一点跟着咱们这个血液透析这个概念差不多。但是你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使用，它的效果更持久。啊，你不像透析，有的人需要透析的话每个礼拜都得做。
1: 那是够牛的。
0: 对吧？
1: 那您说重症一年左右就有效果？
0: 重症呢，比方说什么叫重症？咱们就说这个血栓斑块是陈旧性的。我之前说过，陈旧性的颈动脉的斑块，我们用常规的方法很难给它消除掉，因为它特别硬特别坚固。那么必须用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手术叫做冠脉旋磨术。啊，用的那个像磨刀石一样的这个钻头才能给它磨掉的这个血栓斑块陈旧性的，就你这种就是类似的一些重症的患者啊，血栓斑块是比较顽固的。那么这样的患者用金边水质素，你要是给我用满一年的话，它也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它能一点一点的腐蚀掉你这种坚固的这种顽固的血栓斑块，基本上堵塞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就很多的这种严重的血栓斑块陈旧性这样的患者，用满一年之后啊，比如说原来你堵塞 80% 的冠状动脉，用满一年金边水质素之后，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降到 50% 左右。

0: 降到那么多？
1: 50%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你看这多好啊。
0: 没有风险，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二犯三犯的过程了。
1: 当然了，这就是金鳖水蛭素的最厉害的地方。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开始重点使用虫族水蛭素了。
0: 什么叫虫族水蛭素啊？
1: 就是从水蛭当中提取研发出来的一个新药啊。你包括咱们这次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一些药企，为什么他要引进江西樟树的金鳖水蛭素啊？为什么咱们还得截流这么费劲呢？他们就是要把这个金鳖水蛭素里边的抗凝血酶它给提纯出去，然后生产一些相关的溶栓的一些药物啊。你看这些药物它就是最前沿的，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水蛭素它的溶栓通血管轻斑块的能力特别强，而且特别符合咱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重症患者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这个坚持用好一年左右，就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做了一个大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术一样。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想抢购它呀？
1: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儿啊，要想不留遗憾，尤其是你现在深受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正甲脾块这种疾病的折磨的话，啊，你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一次的金鳖水蛭素，咱们一定要争取到。啊，我只能说大家伙你得珍惜，你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
0: 是的，30年一遇啊，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全国一共才几万盒，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人都抢得怎么样了。如果说你想收获健康的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鳊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鳊水蛭，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鳊水蛭素。
2: 金鳊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3: 金鳊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鳊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鳊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鳊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正甲脾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鳊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液粘稠等症状，那有形之痰

0: 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鞭水质素，被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鞭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鞭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鞭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叶老师你好。我家订2年的，你帮我给订上吧。
1: 哦，你上来就订2年的，这是给谁呀？谁订啊？谁用啊？
2: 我和老伴2个人用。
1: 哦，2个人用。之前用过。
2: 对呀、啊，上一次你们发的那个时候嘛，我俩一共嘛得到了那个半年的，我没咋用，就可着老伴儿吃的，他病重，他那吃的时间不长，但效果特别好，所以我就寻思这一次我们俩都多订点，我和他一起吃。
1: 你这样啊，你说一下当时老伴儿什么情况，怎么用的，来跟我说说。
2: 嗯，他就是颈动脉血栓了，都6-7年的时间了，做了手术吧，当时抽出来那个血栓，哎呀，可吓人了，那个里边抽出来10多条，有红的、黄的，哎呀，就像那个滴有溜似的，那种状态，看着都吓人呐。
1: 我告诉你，血栓可不就长这样吗？啊，那他这个手术是6-7年前做的，到后来恢复的怎么样啊？
2: 也不行啊，手术完了以后吧，不到3年的时间，结果又出现了那个颈动脉椎管狭窄的，这次大夫要让做手术，上什么支架？我就寻思支架完了以后就不再犯了，你说那个大夫怎么跟我说的，把我气死了都要。
1: 他怎么说的？
2: 哎呀，他说那可保证不了啊。他说这什么颈动脉血栓呢造成的那个狭窄复发性特别特别高，你说我这一听这话，你说这3年之内做了2次手术，你说支架完了还不能保证好，哎呀把我气的，我就不做了，回家了。
1: 那行啊，咱这一聊起来这事儿的话，我看你声调都高了。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夫跟咱说的也是实事求是，因为他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那谁能保证说你将来不犯呢？但如果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个颈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他是危及生命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该做手术，咱一定得把手术给做了，这先把命给保住，听明白没？
2: 啊，是是，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不保证，我们就气得回家了，就先再找一个医院试试吧。哎，就在这时候就听到你的节目了，你讲那个金鞭水质素，听了以后啊，我就给他买了。那时候啊还限量呢，老伴的病重，好说歹说吧，工作人员给我们申请了半年呢，要不是病重的话，还不能给这么多呢。
1: 对，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吧，确实有这种情况。很多人因为当时限购啊就没抢到啊，就算是拿到了，最多的也就是半年的量，是这么个情况，这差不了。
2: 那天那半年的功夫吃的真的太好了，这半年吧我就怕他那个狭窄再严重了，哎呀，我就一个月领他向医院检查一次，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挺好的，没发展，让我们继续用药，不要停药。那个，我也没告诉他吃这个水质素了。那医院的药吧，除了那点降脂的那个吧，其他的药都不用了。第二个月领他去检查的时候，说造成的那个狭窄呀、那块，说的变小了，越来越小了。后来每个月我都领他去检查，都有好。

0: 我等了6个月吃完以后吧，那个狭窄的程度，就剩的不到20%了。
1: 你看挺好的嘛，基本上20%没啥危险了，啊，那个你知道为啥说你老伴儿用的这么好吗？首先第一个，他用的是正经八百的金边水质素，啊，就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非牛氏冻干粉，它不管你是新的血栓斑块还是旧的，只要是斑块，只要是栓子，它都能一块儿给你溶解掉。无论是顽固性的斑块还是新生的这个斑块，它能一块儿给你解决了，给你溶解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要你坚持用好，你问题不太严重的话，一般也就半年左右，它基本上把咱们那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斑块啊淤堵狭窄的地方啊都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像你老伴儿这种重症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啊，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前期治疗加上后期的这个巩固，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但是我建议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坚持给他用满一年，因为给他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手术，明白吧？
0: 是是，上一次吧就用了半年，所以这一回吧我就寻思直接给他定上一年的，我也跟着吃一年的，所以要定这2年的。那我吧虽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备无患嘛，你说是不是？
1: 有备无患，这是对的啊。而且呢这次的一个保质期3年啊，时间够长，先备着吧，总比说你着急用的时候用不到强，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老师赶紧的给我定上2年的吧。
1: 你这样，我让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一会儿呢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详细信息。工作人员呢看一下你当地的库存情况，如果货源够的话呢就直接安排了，好不好？
0: 嗯，行行行，那我就跟工作人员说一下，谢谢你了老师。
1: 不就否，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4: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奇效如神，医家共赞。
3: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4: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3: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4: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3: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 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3: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4: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3: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5: 喂，老师啊，你好。哎呀，我今天又听到你讲这个金边水质了。这次说什么呀？一定要给我留半年的。
1: 哦，你这是老朋友吧？
5: 对。
1: 啊，我听你说话呀，这底气十足啊，应该是身体不错。啊，你现在一下子要半年的量，我不敢保证。毕竟这回啊，咱全国一起发放的。所以说呢，对于全国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这支数量还是有限的啊，能不能够得到半年，你得跟咱工作人员那确定一下啊，得联系一下。
5: 哎，上次的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就只给我订2个月的，这回不行啊，说啥也不行，必须得给我订半年的，我的身体啊就指着他来救命呢。
1: 别着急，上来你这说话的声音我就感觉不错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吧，我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5: 哎，说实话老师啊，我现在说实话是不错的，就是因为当时用的这个药嘛，你别看我现在不错啊，但是3年前呢、啊、我可是差点就死在操场上了。
1: 死在操场上了？
5: 对对对对，
1: 这么严重吗？
5: 是，我本身是这个体校的教练嘛，天天带学生跑步啊，几十年了。那天啊跑着跑着啊，就突然就感觉到胸口就疼嘛，恶心。我学生呢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结果呢送到医院啊，这么一检查说是急性心梗了啊，是当时啊就下了2个支架嘛，我才出院。后来听大夫说呢，那我是什么隐性的心脏病，外加这个急性的心梗。
1: 隐秘性的心脏病。
5: 对对对、
1: 啊、外加急性心梗。哦，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这还算是好的啊。有些如果说确诊的是隐匿型心脏病引发急性心梗的话，很多人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可能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在路上人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算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5: 嗯，这个我才认识老师。我呢一直也觉得，就是说我最放心的就是我这个身体素质嘛，体育老师的身子骨啊肯定没有啥事儿，就是我这种情况啊是天天锻炼还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感觉自己说我本身我就是体育老师，我身体素质没问题
5: 啊。对呀，
1: 啊，天天锻炼呢也没挡得住出现这种病，就感觉很诧异，是吧？
5: 是。
1: 我告诉你，这种心脏类的疾病，尤其是心梗，跟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好坏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潜在的冠心病的风险，就看你什么时候发作了。就每个人都一样，谁也逃不过。
5: 哦，
1: 这冠心病是什么？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斑块，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是堵塞，这叫冠心病。那你说这个斑块和栓子怎么来的？记住了，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你这个血栓斑块，我们从小的时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有啊，直到你这个斑块和血栓聚集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发病了，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冠心病了。就从小每个人都有，这叫隐匿。隐匿是啥意思？就是尿悄的它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发生了啊，他不会说像我们有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的、胸闷气短，他有这个症状，他不会说有这个症状，他是突然之间就发生，没有任何征兆。 啊，我们今天挺高兴，晚上睡觉了，第二天。

0: 早上起来人没起来的，这种情况叫隐匿型的，就是杀人于无形，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我说嘛，我自己认为身体素质还挺好的嘛。老师啊，那就更得把我抢到这个药啊，我自己用了有两个月了嘛，那个居民水质差不多有一年左右了，到现在，我都没再犯过这个毛病呢。
0: 之前就用了两个月，到现在已经是
1: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没犯过病
1: 了。对对对
0: 啊，那你今天怎么又着急又定呢？
1: 这不是最近开始嘛，就又有点那种胸闷的那种情况嘛，买点其他的水质素呢，用了一下，反正一点效果也没有。居民水质这两个多月的药呢，保证我这一年多的平平安安，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次我准备多定一点，近半年了，这半年我都觉得有点少了。
0: 同样是水质素，我告诉你，效果天差地别的。那你其他的那些水质素啊，那我见的太多了，没有效果那正常的。为啥呢？因为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水质素啊，叫金边水质素啊，它也叫非牛质，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水质素，它是我们临床上众多抗血栓、抗斑块的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级别的水质素，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杂牌的水质素。您能听懂吧？
1: 听懂了，听懂了，怪不得我买的没什么效果呢。
0: 你再有一个，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水质素啊，就非牛质镁盒当中都带着这个检测报告的这个标准的啊。你用其他牌子的水质素，你看的没有这个检测报告，而且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就是检测报告上面已经标注了，国家尿碘标准两倍以上。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质素，虽然说在国家药典当中记载了它能够破血逐瘀，清除顽固性的血栓斑块，但是你得用到真的，用到真正的水质它能够给你解决问题，用到假的以次充好的它就没有效果，
1: 怪不得呢。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这种真正的非牛质冻干粉啊，一般的症状比较轻的用半年左右吧，重症患者也就一年，就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所以说你呢，现在来讲的话，身体当中的这个通过之前两个月的一个水质素的应用啊，恢复的非常好。这次你又半年，这就够了啊。
1: 哦，不是，我说这个意思是啥呢？因为我心脏里面还有两个支架呢，你知道吗？
0: 心脏里边还有两个支架你？
1: 对对呀，当时不是急性心梗吗？不是下了两个支架吗？
0: 哦，现在是感觉有点，你这样吧。这回呢水质素吧，给大家争取到是全国发放，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的话呢，咱们这次啊，因为有支架要融，就必须得是，你看啊，支架是把血管给扩张了啊，它扩张是一段，但是你其他的小血管如果出现淤堵的话呢，还是不行，它通不了，它不具备溶栓的作用，所以说必须得用金边水质素把这个血栓栓子给它溶解掉，给它代谢掉，让我们的血液是完全的干净，你才能够确保我们以后不再犯。
1: 对，
0: 你这样，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这次你别半年了，你这次用一年的吧。
1: 对
0: 啊，咱们要来就来的妥妥的，如果有这个量就用一年的，没有的也只能用半年的了，这个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
1: 好？好好好，行行行，谢谢老师啊，我现在就联系他们。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果脾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今年70了，这不是查出来有深动脉硬化，眼底总是发黑有黑影，腰发沉，小便不畅，吃了2年的降脂抗凝药啊，没起色。我自身也知道，这个水质素针对我的病是很对症的，但是我在网上买了好几款这个水质产品，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想问问原因。主要我也想了解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用啊。
0: 嗯，首先我要表扬你啊，你对自己是很负责任的啊，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呢是适合你的。就你这个病呢，是脏器加上眼底微循环这个血管双重淤堵了，西药呢只能是防新的斑块，它化不掉沉积的陈旧的淤堵。市面上普通的水质制品呢，只能是农副产品，而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必须要产自江西樟树的，它每盒里边啊都附带的咱这个检测的指标的。啊，这个国家的抗凝血酶是100单位起，而咱们金边水质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每克达到了200单位，就这批原料含量是翻倍的，是30年难得的高货啊！它采用的冻干技术锁住了活性，保质期是3年。
3: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之前买的都没有含量标注，产地也不对，先不说这批愿不愿出口，还有一段往事，挺让人痛心的嘛。
0: 是这样的啊，早年的这个金边水质成分管控严格，它是不对外出口的。然后我呢，这个海外的一个友人呢，突发脑出血后遗症，始终呢没能够等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之后这人就过世了。那如今呢，政策放宽了，咱们也通过多方协调，才结下了这批出口的配额。全国呢总量只有20000盒，十分稀缺的。
3: 那像我这种晒眼底这个多数淤堵的这个对症吗？也是用坚持用能不能改善？
0: 完全对症。金边水质素呢，它是分子细小，全身大小血管、眼底、肾部的微细血管都能够渗透溶解淤堵。那轻症呢，坚持半年，全身血液相当于彻底净化了。像你这种多簇的陈旧的斑块的话呢，坚持一年，血管狭窄程度会明显的减轻。那之前有冠心病的听众啊，冠脉狭窄65%的，调理一年降到20%，胸闷气短基本消失。就这批药效啊，远超往年的批次，溶酸作用是更强的。
3: 听你说啊，我总算能够分清好坏了。难得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原料，我马上就打电话登记，不想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行，咱们就抓紧预定吧。一定要记住啊，水质素三大甄选要点：江西樟树的原产地，附带完整的质检报告，然后冻干锁活的工艺，那按照周期去坚持的调理，眼底发黑的、腰部沉重的，就这些症状会逐渐的缓解啊。
3: 哎，好的，叶老师，我记住了，谢谢您啊。
0: 我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果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4: 宇文鹏上吊，这宇文鹏被贾松玉打得蒙头转向，现在没脸活了，赵克歪脖书要死这儿。可是就在这宇文鹏把这腰带也勒到脖子上，吊在树上面去了，打他身后转过来三个人，转到前边排成一排，抬头瞧着他。可这一下可把宇文鹏气坏了，也急坏了。宇文鹏这个人从小随师傅学艺，两个鼻祖圣人那教他40多年，他是非常自负那狂妄的一个家伙。说他上吊他也不希望别人看到，那别人看到他觉得丢人。但是现在有三个人站在他们面前，这不好办了。他想伸手把套解开啊，说我不吊了，不行，这手抬不起来了，解不了这套。可是一时间还没昏过去，他心里还明白，吊在半空当中那眼珠子都要努出眶外，他在那儿较劲。这三个人就这么冷眼看着他，也不解救他，也不说什么。等着宇文鹏吊在那儿啊，两个腿都不蹬了，眼睛也闭上了，人是不知了。这三位其中的一个岁数较大的这么一位，这才向前一跨步，轻轻悬身子蹦起来，用手指那么一捻，把这腰带捻断了，吧唧，宇文鹏是摔落尘埃掉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宇文鹏神志一恢复，他就气得呀差点吐了血，胸膛直发热，想骂还骂不出声。你看这三个要想救他呢，那就提前点救，省着他呀遭更多罪。那要说不救他，你就那就别救，这好，还得他遭完罪了，人事不清楚了，这才把他给救下来。宇文鹏用手那么一支地，想蹦起来，但是头重脚轻，腿一软又坐地下了。他仔细打量站在他面前的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相貌都很不寻常。为首的这位有60左右的年纪，大个儿，显得这个比较瘦一些，但是骨骼很强壮，这骨头都咯咯楞楞的。他的特点呢是这张脸打中间分，这个右面发白， 左面发黑，是阴阳脸儿。那么另一位呢，个头也不小，挺膀

脑瓜壳，头发长得很特殊。他这个头发呀，是坐胎带来的羊毛卷儿，哎，自来卷儿。别人都把头发呀挽起来，挽着发簪，他不，就披松在肩头。第三位，那个头比他们俩呀还大，肩宽背阔，膀大腰圆，40多岁的年纪，腰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是缠绕的什么家伙，眼珠子一瞪，跟那个牛眼似的，发黄，发贼。看着这么三个人，于文鹏心中明白，这都是练武术的，而且这功夫还不低。可是他们仨是谁呢？我可丢了人了。于文鹏他想问对方是什么人，为首的这位冷冷一笑，我问你，你是不是复姓宇文，单字名鹏？啊，不错。你师父是不是武当派二鼻祖，武林界的两位老圣人李道光、陈道英仙长？啊，这两问把宇文鹏就问得面红耳赤，说一个人走投无路了，想不开了，上吊就够丢人的了，那被人得看作是无能之辈。现在人家又知道自己是圣人鼻祖的门下，你这不但自己丢人呐，给师傅的人都丢没了。于文鹏坐在地下仰着脸，那脸色发青。据我所知，李陈二位老鼻祖教你40多年的功夫，指望着你出世以后能够显达他们二位鼻祖的门庭。可是你刚刚闯荡江湖，小有挫折就自寻短见，你想没想到你现在这么一死，你师父将会如何？你师父把你自幼养大成人，教传一业，毕生的心血都放在了你的身上，可是你就想这么一死了之，你有没有人心？你师父那么疼爱你，把你视若子侄，你死了你师父还能不能活？你师父已经年过百岁，这么大年岁的人身边需要有人孝养，你死了谁去养他们？这些你都想过吗？你要如果说是10岁的小孩，有情可原，不懂事，你也50出头的年纪了，这些事情你都不懂吗？于文鹏啊，我代你师父看着你失望，你辜负了两位圣人教穿的你这身能耐呀、啊！你不想死吗？接着死，再死我们不救你了。刚才救你就想让你缓过来，我骂你这么几句，我也骂完了，这话也说尽了，你死吧！哎呀，哎呀，宇文鹏那是个心高气傲的人，要是别人或者在别的场面上说他这么几句话，他早忍不住了。可是这位说他的这些话，虽然他面子上难以接受，但是句句有情有理。他说不愿意听，不愿意听也得忍着，也得听。宇文鹏使劲用手拄地，他站起来了。三位，你们什么人？救了我，就以为我要谢谢你们吗？知道我一些底细，你们就有资格来训斥我吗？报出名姓，说出门派，然后再论。一看宇文鹏这样，这哥仨你看我，我看你都乐了。那老三就是大个儿，长挺膀那个。

说话了。哎，宇文江客，要说我们哥仨出来是帮着你杀马清风送玉的，你跟我们瞪什么眼？哎，宇文鹏一听此话，当时感到很意外。哎，他们仨帮我杀马清风送玉，这什么来路呢？过去也不认识他们呢。说到这儿，咱们交代清楚了，这三位号称三魔，那老大外号叫盖天剑客阴阳魔东方三太，老二星云剑客怪法魔宫野一成，老三绑汉宇宙飞抓神魔宁师兄。要说起他们仨来，在这之前还没闯荡过江湖，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头，但是要提起这三魔的师父，是武艺压倒八方，声誉布满四海，他不是别人，乃是中华绿林道四大高手之一的鹰乳宅主人鹰如先生周先明。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武林界公认的有四大高手，也就是四位武圣人，那就是武当三峰黄山空空、五台山鹰如先生周先明和大西洋散了24门总门长司马寒玄，这是四大绝高手。说起他们四个之所以被人尊为武圣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创。你像武当派张三丰，他独创武当派的长拳，武当派的大气功八步磕羊头，奠定了他圣人的地位。黄山派的空空和尚，也就是黄山二剑的恩师，空空开创了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和碧罗72式剑法，那是一绝。五台山鹰如先生周先明，他独创的大力鹰爪功、神鹰伏龙掌，使得他是震惊绿林。大西洋散了24门的司马寒玄，那是世家独传，他们家独传是铁斧掌。因此这四位那在绿林道上都是令人惊叹的大家。哎，这三魔呢，就是四大高手之一鹰如先生周先明的弟子。原来宇文鹏的师父李道光、陈道英这俩老道把徒弟打发下山以后，他们俩不放心，他们让宇文鹏打张三丰那支子武当弟子去了。但是他们也晓得张三丰是教徒有方，武当三剑、武当派许多门人那都身怀绝技，宇文鹏究竟能胜能败，心里边不托底。主要是想到张三丰门人太多了，粗略统计张三丰那支的武当弟子也得有5000人到6000人。那师父教徒弟，徒弟教徒孙，徒孙拉师弟，这个教那个，那个教这个，反正这么说吧，这门子门孙多了也得有好几千。那么李晨这支武当弟子就宇文鹏一个，单丝不见，孤掌难鸣，使得两个道士寝食难安。这个陈道英很有城府，有心机，他就跟师哥李道光商量：“哥哥，这个时候啊，咱们得找帮手。”“嗯，你什么意思？找谁当帮手呢？”“五台山鹰如先生周先明早在几年前领着他那个弟子三魔来到咱们这儿拜望过，相见之下看得出来他跟咱们很亲近。那周先明和大哥张三丰齐名啊，如果他要

0: 能愿意出头帮咱们。也别说张三丰还有多少弟子，就张三丰的亲自出头，又能奈我何？哎呀，听他这么一说，李道光就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世人皆知李晨和张三丰磕头，三个人老兄老弟，结拜将近百年，现在都已经年逾百岁，找个别的人去打结义的大哥，这说不过去呀，让人笑话。李道光摇头不赞许，陈道英急了，哥哥呀，咱们好不容易把宇文鹏调教出来打发下山，要一举成名压倒张三丰那面的武当弟子，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们俩一世心血就付诸东流。我现在啊已经拿定主意了，如果你不好意思去见周先明，那么我一人前往。听他这么一说，李道光也只好同意，两个人就下了河北太行山紫云峰，离开三清观，直接够奔山西五台山鹰乳寨。这个鹰乳寨那当然是一个武林圣地了，这就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嘛。尤其是五台这个地方还是很有名的一处名山，那是佛教圣地，有许多善男信女都到山上来朝拜，但是只要是练武术的路过这五台山，那都要到这个半山腰处的鹰乳寨来探望探望，拜见这位周先明圣人。现在周先明就正在他的宅院之内。李道光、陈道音还是第一次看到这鹰乳寨，抬头一瞧，见宅院门前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铁肩担道义，下联配辣手著文章，横着这块大匾有三个大字，黑底金字儿，笔走龙蛇，这字有功夫，是鹰乳寨三个字。看到这个院门的对联和横着的这一块牌匾，李道光、陈道隐就你看我我看你，暗暗点头，心说人们都传鹰乳先生周先明不单说武艺高强，读书一知，而且文才过人，那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有不通，一看这副对联儿，那就能瞧得出来周先明自负的心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那是又武又文集于他一身呐。再一个，这为什么叫鹰乳寨，也说明他文武奇才的意思，英雄的英，儒家的儒嘛。观赏了一番，李道光、陈道英叩打门环，里边有个家人把门开开了。哎，这家人也得有60大多了，身子骨还挺硬朗，很礼貌的给李道光、陈道英施礼，二位老仙长有何贵干吗？李道光、陈道英他们俩现在就这身穿着打扮和相貌，让谁看着都得敬重三分。俩老道身上穿的破骂头，就那个道袍啊，这补了一层又一层，刮口也缝，洗出眼来也补，就补的挺厚了，说明啊出家年头也多，资格老。哎，这身道袍叫破纳托。再者，这俩老道年过百岁，是满面红光，银然飘洒，让谁看着呀，这是得道之人。哎，对他俩非常客气。李道光点点头，念声佛：“无量天尊，打扰了，我们是 太行山紫云峰的李道光陈道英前来拜望英如先生，不知他是否在家。
1: 哎呦，原来是二位鼻祖。哎呀，两位先生，请请先到里边来，我马上报告我家主人。
0: 原来英如先生周贤明经常和弟子谈论世上的这些高手，也经常谈起来武当派三鼻祖其中的两位李道光陈道英。这家人们呢耳朵里边啊都已经观盘了，所以说他们一报名，这家人就更加客气把他们让进来了。时间不大，英如先生周贤明打上房跑出来了。周贤明现在能有70开外的年纪，身材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四方脸尖下颏，花白髯扇在胸前，是白的多黑的少，这个脸面微微有些发红，一对大眼浓眉高挑，高挽发髯，足簪别挺，穿的是灰串绸的长衫，里边镶衬着白锦绸的裤褂，脚下蹬着一双布底儿的便鞋，显得是特别的轻快。一边往出跑，一边说话：“哎呀，不知哪阵风把二位仙长给我吹到五台山来了。接驾来迟，望其恕罪。”李道光、陈道英一看，这周贤明如此热情地跑出来迎接，他们俩心里边啊也就挺高兴，赶紧是顶礼相还：“吾梁天尊冒昧造访，还万望担待。”哎呀，哪里话来，请请请。英如先生就把他们二位是直接让到里边一个客厅，然后叫过来弟子，也就是三魔，来拜见李晨。东方三太公爷一成宁师兄这三魔是规规矩矩给李晨施过礼，然后站在一边寒暄几句。英如先生他抬着脸瞧着这两个老老道：“二位仙长，你们此次来到舞台是随便游玩呢，还是另有贵干，还望直言。”哎呀，这李道光一想啊，这话不好说，这说出来怕人笑话。他就看陈道英，陈道英那老脸脸皮厚，他陪了个笑：“英如先生，既然您直言相问，那我们弟兄也就开门见山。要说起来，我们此次前来是有求于先生。二位鼻祖，你们二位跟我可不要这么客气。什么叫求于不求啊？如果有事我能做到，我一定尽力而为。说起来惭愧，大家呀都知道，我李道光、陈道英和我们大哥张三丰在多年前就八拜结交，金銮之好，被世人尊为武当三鼻祖。可是很少有人知晓我们与大哥之间不睦，现在大哥调教出来很多弟子要把我们这一支武当派灭了，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弟子宇文鹏，还望英如先生能够仗义出手解救于我。这才引出一段三魔要杀人。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讲到，李道光、陈道音跑到山西五台，请英如先生周先明。可是等他们俩把来意一说，英如先生周先明

间有什么矛盾，谁对不起谁。可是就冲这一点，你们这俩人呢，不值得一交。说过去我对你们两个道士，无论从武学上，还是从人格上，我还真挺仰慕。可是现在这么一瞧，岂有此理呀、啊？周先明，他就不愿意再和李道光、陈道音往深了谈了，也就是敷衍他们。哎呀，二位仙长，要说起来，我周先明被人尊为什么高手啊，什么什么，其实我跟武当派三鼻祖，我怎么能比得了啊？你们武当派自己的事情，外人也不好插手，还万望我不能从命。其实这话说的委婉，实际上就已经回绝李道光、陈道音了，我不能帮你们去打张三丰。但是这个陈道音脸皮厚，应如先生，如果我们不觉得咱们之间相处很亲近，我们也不会舍着老脸皮来求您。或许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会处得更近，我们的弟子会处得更近，咱们是亲如一家，还望应如先生能够帮我们的忙。陈道音说着这个话，言辞上很客气，但是那个脸色已经变了好几遍。那毕竟是年过百岁的人，又是很有身份之人，就让人给回绝了，他是很不好意思。英鲁先生已经感觉出来陈道音和李道光对自己的不满，哎，忽然间他一转念，他想起来了武当派的绝学大气功。那张三丰为什么能被人尊为武圣人？李道光、陈道音为什么能和张三丰齐名，被人称为武当三鼻祖？就是因为他们武当派有八步磕羊头这种大气功，据人传讲，这大气功只要一使出去，就啪的一口气能把人脑袋给打没了。这传的有点神，反正这么说吧，这真是神乎其神，匪夷所思。我周先明什么都不喜好，我就喜好武功啊。这要是能够把武当派的这个绝技得来，为他们帮点忙也是值得的。这么想着，周先明他淡淡的一笑，哎呦，陈贤长、李贤长，你们二位啊，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清。就冲二位来到我的家宅，那就是把我当成朋友了。你们有什么事，我都应该鼎力相帮，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我是不好出头啊。您说您二位和大师哥张三丰仙长不睦，我出头帮你们，别人就会问说，周先明啊，你和李陈二仙长是什么关系呀、啊？你为什么帮着他们去对付三丰仙长啊？我是无言以对，所以我不好出头。但有一劫，我现在啊有个条件，如果说二位仙长能够答应我这条件，我向您保证，我可以为二位去独挡三丰仙长，您看如何？哦，李道光、陈道音他们俩现在有点发愣。哎，听刚才那话语，这周先明就不想出这头了，我们也就要马上走了，怎么忽然间他可以帮忙，但是福袋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陈道音拿定主意，也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能够打败张三丰。打周先明是未曾说出之时，这脸皮就有点发热，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眼睛发直，盯着周建明。英如先生，您快快讲来。我非常喜爱武当派的大气功，就是那个八部克洋头。如果说二位能够把这种绝技传授给某家，那我就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去和张三丰先生周旋一番。如果说这个条件您不能答应，那恕我实难从命。或许能答应，学武当大气功你胡说八道，我们绝不能外传。你别看我们和张三丰不合，但是这个东西是张三丰大哥开创然后交给我们哥俩了，那这是我武当派镇门之宝，真传出去别人都会了还能显着我们了吗？那不能传。李道光这时候就想站起身走了，算了，别求人家了，这条件太苛刻。陈道音就在后边用手一拽他那个道袍，把他又拽坐这儿了。李道光就回头瞧着陈道音，心想：师弟，你想干什么呢？难道说你还想把咱们大气功给他？不能吧。但是陈道音有他的打算，他想，我们眼前最大的敌手是张三丰，如果说能够联合英如先生周先明把张三丰和他的弟子消灭掉，我们就去掉了眼中之刺肉中之钉。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要看这周先明别扭，回头来再收拾他。那说收拾周先明可比收拾张三丰容易几分呢、啊、所以他要学大气功，那就答应交给他。陈道银就使劲地看了一眼他哥哥李道光，然后站起身来，非常郑重地说：英如先生，您是晓得的，我们武当派大气功绝不外传，但是既然我们心气相通，情同手足，你要习学大气功，我就慨然应允。周贤明听着就感觉到有一股热气顺着丹田唰就往上一涌，这怎么的，亢奋激动。他说一个人要掌握一门绝技就可以成大名，再把武当派这种绝技再拿到手，那天下还有哪位能比得了某家呀。他高兴啊。但是陈道音把这个话语啊一转：英如先生，要说我们这大气功传给您，也不是一天半天能够学得会的，所以说您先别急，咱们呢先把眼前这些事儿料理清楚，回头心平气和我再把大气功传授给您，您看行不行？
1: 行行行行。
0: 周先明是连连点头。那说这位英如先生他不怕陈道音失言吗？那说不传给他怎么办呢？周先明对于李晨这方面还是比较相信的，这么样的身份，偌大的年岁，那不能失言。再者说周先明他自己也自信，李道光陈道音在他面前是也不敢失言，说今天说交了，以后说不交，那李晨是诚心自己找事，那是不得好下场的。因此这事儿也不用写下来签个什么协议合同，都不用，这就说定了。李道光陈道银这就跟周先明说明，哎，他们的弟子宇文鹏已经跑到这个塞外去了，到两军阵前去找马清风宋玉算账。英如先生立刻派自己三大弟子三魔也赶到塞外会合宇文鹏，要杀掉武当派的那些门人。当然如果武当派门人要告

以武当派，那可以把他们饶了。三魔就是这样离开山西五台，来到塞外，见着的宇文鹏。前文书讲了，宇文鹏被贾宋玉一脚踹中腮帮子，又把手啊给扎漏了。那一场恶斗，三魔在暗中都看着了。所以在宇文鹏跑出一段路想上吊的时候，这三魔跟上来，把他这个吊绳给捻断了。大魔东方三太还训斥了一番宇文鹏，说他这么死，对不起教他几十年的师傅李道光陈道银，如何如何。宇文鹏也知道他们仨的来路了，这宇文鹏也就不能跟他们仨发火了。再者一听说这是英儒先生的三大弟子，他可心里边也不敢小瞧。这个时候天已傍晚，三魔就带着宇文鹏走出去三四里地，前边闪出一家店房。他们来到此处住店，包了两个单间儿，让店家给准备一些晚饭，他们在一个屋子围在一起吃饭，也不喝酒，就是光吃饭。宇文鹏因为他败了这一阵，虽然心里边有些不服，但是他败得惨，想说什么话老感觉到脸上没光彩，他不言语。三魔那是滔滔不绝，大魔东方三太还安慰宇文鹏，宇文剑客，你输给宋玉两招，那叫人有失机，马有漏蹄呀。要是凭你的能耐，现在起码是名剑以上，小小宋玉焉能够赢得了你？你这是大意，下次再碰宋玉，你肯定能要他的命。多谢您抬爱，哎，宇文剑客，咱甭客气，咱是一家人，咱们师父们也都有交情，咱们现在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听我的，天亮以后，咱们就到两军阵前去投奔古林青云山。我们了解到，两军阵前正作战，马清风、宋玉他们这伙人都是明营那面的，有侠营嘛，他们在攻打古林，那么咱们投奔古林，到了古林那面跟他们说清楚了，咱们到两军阵前就是要杀马清风、宋玉的，他们肯定欢迎咱们。咱们在古林那是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住的地方有住的地方，消消停停的就把武当派那些门人都收拾了。你呢也出了这口气，也有脸面回见师父，我们也能够回去跟师父交差，你看行不？宇文鹏一听，哦，上古林行，来，到两军阵前，那就可以见到马清风、松玉他们。再见着自己可不能失手啊，一定要取胜，给师父争争脸儿，露露名。他们这儿合计着，就听门外有人冷笑：“真是一派胡言！”哈。谁在门外说话？说什么呢？啊，这三魔急了。这三魔这仨家伙呀，是好战分子，在他们仨眼中，除了他们佩服师父英儒先生之外，那说其他人他们都不在乎。猛然间听到外边有人说话，说一派胡言，那这是指的他们刚才说的话呀。这是谁？进来！三魔宁世雄一喊，这门被轻轻的推开了。他们一瞧，哦，就见在这个门口站着一位出家的道士，年岁在七十往上的样子，头戴羊不倒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腰中系着丝绦。灰色中与水碗云履，在背后插着钻。

0: 伪浮沉，鹤发童颜。头发胡子虽然都白了，但脸红扑的，肋下配的一把紫竹大宝剑。三魔是不认识这个道士是谁呀、啊？宇文鹏，他这一眼认出来了，哦，是他。那说是谁？这不是别人，乃是三清教教主，天山奇剑名列其中的张化成仙长。书中交代，张化成仙长已经决定要离开两军阵前，返回他的老家河南南阳三清观。那么陪同他到塞外来的呢，是随他学道的弟子孙鹤年。这孙鹤年呢，出家在河北承德永清观，哎，他陪着师傅，往回走，恰巧就住在这家店房了。他们就挨着那面那个房间呢。这面怎么聊？怎么说到两军阵前投奔武林去杀马清风宋玉？张化成二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孙鹤年就担心了。他一看，他师傅张教主那个神态有一些不满的样子，他就明白这是师父听到隔壁言语生气了。但是隔壁都是什么人呢？其中有宇文鹏，能耐叫高不可攀，另外还有他几个同伙，师父真要出头碰了那么几个不讲理的，有危险怎么办？可是他也清楚，他的师父张教主那是一位普度众生、仁义好施这么一位教主，说碰着这样的事情，张教主他很可能出头。果然张教主啊实在听不下去了，告诉孙鹤年在这儿等着。那个孙鹤年他不会武术，他专门学经学道，他出去没有用。张教主就来到了外边，站在了三魔他们的房间外。他一听他们这合计着，呵，这明天天亮就上古林，这才说了一句一派胡言，然后把门推开跨步而入。宇文剑客，三魔剑客，你们认识我吧？我自报家门，我是张化成。宇文鹏跟张化成已经见过一面了，知道他的身份。宇文鹏的师父那是两个道士，所以说在他心里边啊，对这个教主还是心存敬畏，就一般情况下他不想冒犯。宇文鹏坐在那里就没做声，只是冷眼看着张化成。三魔他知道张化成的名，但是三魔可太狂了，他把嘴一撇，张老道，你凭什么说我们弟兄是一派胡言？三位，我要如果没听差，你们是五台山英如先生的弟子吧？不错，我了解英如先生，那是一位文武奇才的大家，他知书懂理，他绝不会让你们出头到两军阵前来杀人的。三位啊，你们如此自作主张军前杀人，恐怕过后你们师父要责怪你们，听我相劝，赶快回五台山吧。嘿呀，三魔你看我，我看你，头发都梳起来了。嘿，我们现在出来就是师父让我们来的，他自己还在那儿自猜自想，说我们是自作主张，这老三绑汉宇宙非抓神魔宁是雄忍不住了。张老道，你给我们弟兄赔个礼，我们就让你全身退出去，不然我们就让你倒在脚下。嗯，张教主是又是生气他又是失望，他就想这英如先生道德深重，他怎么弄出这么三个徒弟来，这不像话。 轻轻摇摇头。诸位，我是为你们好，息事宁人吧，不然惹出乱子来，你们师父也脱不了干系。可是，他的话音刚落，这老三宁世雄忍不住，噔噔就窜起来了，使出他本门绝技——大力鹰爪功、神鹰伏龙掌，咔嚓！鹰爪力，那掌啊就跟那个鹰爪似的，咔嚓，就灌向张教主的领梁，势如奔马，恰似惊雷。张教主向后那么一窜身，噌楞，打单间跳到走廊上去了。三魔宁世雄跟着就窜出来了，横扫一臂，张教主一低头，他这一掌就灌到墙上了，就听着咔嚓呼隆扑通，把这墙刀了个大洞。可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我的师父张教主，您休要担忧，请闪在一边，杀鸡不用您这牛刀，您看弟子我是如何废掉三魔。”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八家门店，江毅批发、星星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

0: 众九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百分百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1: 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3: 嗨，朋友，假期愉快，回来啦。不管说愿意不愿意啊，这班还是得上啊。我想说咱能不能众筹一下，把11假期改成15天呢？有没有人愿意参加一下众筹？你就说出多少钱吧，那不差钱儿，差时间，就想玩儿。也别说不差钱儿，这11假期各位没少花钱吧？就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在道上我就看到得有4-5场婚礼呀，婚礼是不是没少随礼？哎，啊，和家人团聚呀，走亲访友的各位也不能空手去。哎，朋友见面不得吃点喝点啊，是吧？撕吧撕吧的，把兜都给撕吧坏了。这不是假事，是真事儿啊！前两天跟我们朋友聚餐，两个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最后结账89块钱，撕吧撕吧的过程当中把兜撕坏了，衣服是鸟的。你算算赔多少？主打的一份热情，出去旅行那更加费钱了，油钱、路费钱没少花吧？别心疼宝宝们，咱是不是玩着了？那如果让你现在说继续放假、继续玩，愿意花钱不？愿意，这不叫钱了，这就叫精神疗养费，不浪费。各位也来说说您的11假期过得怎么样啊？别管咋地，各位今天是不是还休息呢？我都上班了，心里是不是平衡了不少？来看看平台当中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信息。我想看看原来是你，到底是哪位？咋这么有才华，一下就猜中了？他说：“我猜今天是天宇吧？您是不是有我们的假日排班表啊？咋能算得这么清晰、这么清楚呢？”我希望今天不是我，但确实是我，也有好多小伙伴陆续的发来信息打招呼。今天呢，咱们节目的版头叫做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呢可以在回来的路上啊，在车上听听歌，感受也是相当不错的。比方说今天呢，大家外出要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外出办事儿啊，如果说在旅行的路上，在办事儿的路上能够听到歌曲，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意境，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朋友们不妨把您的歌单推荐给我们。如果说各位有哪些想听的歌曲呢，咱们也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我们时时等待各位的留言，也时时等待您的消息。比方说前两天啊，也有朋友陆续点歌，我都收藏了，一会儿给各位播放。
4: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门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
3: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呢，辽宁交投管辖路网比较畅通，无拥堵路段。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发送给我们屏幕前以及呢我们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有朋友说屏幕前。我现在都说习惯了，你知道为啥？前两天我这不直播了吗？我回老家直播，那天在大家这个比较休闲的时候，我也休闲的状态，在西峰的视频直播来着，整热热闹闹的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那天有没有看到的？咱们可以在屏幕当中呢互动互动哈。那天呢就咋寻思起来直播了呢？我跟各位说说，可有意思了。回家这两天啊，我感觉非常的放松，可惬意了。我今天的状态我觉得也挺松弛的，要不咋说人放假还是好。你一放假的时候，你就觉得精神状态没有那么的紧绷，总体来说精神都不好了，就允许这种肆意的状态，微醺感。那天我正好和我的小伙伴啊说在道上溜达，我们俩走走道，不能一直溜达，因为西峰老冷了。我刚到西峰的时候，各位伙伴们知道啥状态不？当天天气预报显示，那天最低温度-2度，都要结冰了。啊，我们家亲属直接就说了，有个小朋友就说：“ 怎么有哈气了呢？跟咱们这儿啊能差一个节气，你说怎么能差那么多呢？同样都是辽宁省，那怎么差就那么多呢？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反正回家之后啊，这我把我最后的能拿的衣服我都拿了啊，感觉还是补充挺到位吧。总体来说没冻着，没感冒。哎，希望大家伙呢这两天要注意一下，因为天气呢也是比较多变的状态，尤其赶上现在呢是属于秋冬之交，离冬天可不不远了咋的？秋天都快过完了，寻思啥呢？为啥敢这么说？因为我回完西风之后，我就感觉冬天真的很近很近了。那两天这家给我围巴的简直了，大围巾啊，线儿裤都罩上了，不穿也不行啊，真冷啊，冻手冻脚的。我俩呢就在街路上走走啊，先溜达溜达，去这儿去那儿没太想好，因为这几天呢吃的无。

保六成的，天天都在吃。而且呢，回家假期这几天，我有一个特点，就像接见的接见似的，一会儿一个这个，一会儿一个那个，也不知道咋就那么忙。我就跟家里人说，我说咋这么忙呢？这次回来，完我爸说的也对，咱这叫有人缘儿。亲朋好友们都相聚啊，各位好朋友也都回来了，所以说呢都很难得的能够在十一假期啊这样一个长假当中大家相聚一下，觉得还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各位小伙伴聚完了之后啊，看看大家的最近的状态，然后呢聊聊最近的变化，你感觉还是非常好的，相互之间在指引指引未来的方向，彼此呢蹦蹦英子，感觉也非常的不错。完，我俩就说不能一直在道上走啊，于是乎我们俩就钻进了一个烧烤店。我就特别想吃我家那个什么呢，叫油炸串。这油炸串啊，大家可别寻思和咱们锦州的那个油炸的各种各样的小串，它还是不一样的。我家那主要炸的是什么呢，炸的是肉串，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板筋、心管、肉筋这些东西。而且当天看我直播的小伙伴知道，我们家那吃东西啊有一个配料，那配料呢叫小糖醋汁儿，也特意的跟大家展现一下。就是看到那糖醋汁儿了，我就想通过直播呀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平时总说说的时候啊您没看着，要如果说呢正好有那个机会，我又在西峰，条件又允许的情况之下，给大家伙分享分享我们日常生活，抖音记录美好生活吗？于是乎我就想起来直播了，我就问我小伙伴，我说你有问题没？明明说没事儿没事儿，来吧。他也想看看咱们平时直播间状态啥样，我说来吧来吧。哎呀，当天老给面子了，宝宝们简直了，那现场是相当的热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那是人山人海呀，整个直播间相当的哇塞了。哎，聊得也开心，唠得也热闹。所以说呢跟大家伙好好的分享了一下哈，这个我在西峰的点点滴滴，比方说吃什么呀。哎，完当天呢也正好是蹦蹦晚了，我说大家伙如果喜欢的话扣波一，咱们一起往外面走一走，往外面看一看西峰的小景色啊，也是领大家领略一下不同的风情。平时的话如果各位呢想上西峰，你是不是还得是花车票干过去。作为一个假西峰人，为啥叫假西峰人？因为已经离开很久了，好多的街路都已经分不太清了。那时候吧，说实话，小时候上学也没觉得说这个街呀、那个路啊，名字也没太记住。平时呢，也都是听大家说这个路那个路的，也没太记准确。这自己呢，慢慢做主持人，尤其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和交通接近呢，哈。平时也都是说交通、聊交通的时候，回去我就愿意看看咱们那家有什么样的路，比方说红旗路。解放路，西峰也有解放路，是不是好多的城市都有解放路啊？就给大家直播了，晚上看看西峰的夜景。完，我们当天聊的呢也是特别的开心，也和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从小长到大的一位朋友啊。我那朋友别说，虽然是体制内的，但是直播的状态也是相当的哇塞了。也跟大家伙聊聊我们上学时候的故事，如果说错过那一趴有点可惜，但是没有关系，等以后有机会的话呀咱还继续直播好不好。各位也来说一说您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是否开心，是否快乐呢？我们看看再见小时候说了，我想点首歌，叫陈硕子的歌，凌晨三点。凌晨三点有多少朋友在假期时候还没睡呢？我早上七点来钟我起来上班了。没事，一会儿给您播放啊。来看看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和消息，咱们说一说聊一聊之后再放歌。素颜说道，我与可回来了啊，可别放这些天假了，我听不到声音呢，听不到天雨的声音，黄瓜都不爱摘了，活都不爱干了，爱扒苞米了是吧。生意兴隆啊，素颜小姐姐也是一个漂亮的小美女呀，希望您生活如意，每天呢没有那么疲惫，开心支撑着你未来的每一天生活好不好，回来之后嘴还变甜了呢，心情好啊。我发现有的时候吧，在高速上开车，哎，吃两根黄瓜。平时聚餐的时候，有那个大地回春，是吧？完再加上什么，这聚会那聚会的，也少不了黄瓜的映衬。东北一宝啊，吃起来清亮。最近那个旱黄瓜，吃起来也相当的哇塞了，是不是？回家之后我就发现哈，家里那个蘸酱菜儿
也是非常爽口的。如果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像这个过节期间不知道该吃啥了，或者吃的比较油腻的时候，整点这个小青菜儿啊，像那个婆婆丁，婆婆丁现在好像没有了哈。大脑袋蒜儿我最近看着了，然后还有什么呢？炸点菠菜，整点干豆腐。一说到干豆腐，那天我直播的时候，明明不在我旁边吗？我高中同学。这边小伙伴就搁那，你喊豆腐，你喊豆腐。我说怎么这么，哎，这就叫丢人丢到家了，非得让我喊豆腐，非得让我喊豆腐。我说咋那样呢？一点不带彩，你整整。我要上那喊一下豆腐，正好在烧烤店呢，人都得害怕。那天吃烧烤的时候，点了一个麻辣鳕鱼，相当好吃了。哎，一点也不腥。平时我吃鱼，我就总觉得有那种腥味儿，但是呢，经过烹饪之后，你就发现食材呀有它特有的味道。哎，一说到食材，那天我看了一个报道，那报道当中说呢，我们一定要吃新鲜的食物，我觉得挺有道理。我们朋友说哪天不都说吃新鲜食物吗？他这个新鲜食物，他说是

0: 活食物。啥叫活的呢？不是说这个非得吃什么活鱼呀、啥的，那玩意儿也吃不了，像鱼腥草的味儿咱也整不了。他说这个活是只有生命力的食物，不要经过太多的加工。比方说呢，这个煎，油太多的，或者放太多的调料的、佐料的，不合适。吃它原本的味道啊，你身体当中吸收的也是这些活分的营养。哎，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哈。不吃熏卤味儿特别重的啊，完烧烤我呱呱干了好几顿。日常生活当中啊，吃我们所说的活食物确实是很好啊，但你天天能保证吗？保证不了。尽量的保持着吃好食物的习惯，但有的时候呢，那些什么烧烤啦、火锅啦、烤肉啦，那这些东西也是生活当中调味品，偶尔吃一顿也挺解馋哈。就像说熬夜不好，有几个人不熬夜的？我们熬的是什么呀？熬的是一份自由，曾整间梦想啊！不是，你要不会唱就别唱了，非得唱啊！那不气氛烘到这儿了吗？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卫医馆2026D0716026号。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消息啊！渣渣辉说了，主持人呢，你要说把国庆假期加到15天，我的心就拔凉拔凉的。为啥呢？因为这7天假期，我5天呢都是在我未来岳父家扒苞米。一定要注意，这上面写了一个重点：未来岳父家。你不好好干活，人能把闺女嫁给你吗？这是你表现的机会。他说有2天是在路上的，我终于知道啊什么叫未来的姑爷子了，要比生产队的驴还要累了。哎呀，我想啊，等以后我要是生个闺女的话，一定多包地，然后呢，多种苞米，过来人的经验呗。对吧？劳动者是最光荣的。没事儿，你刚扒完苞米，过几天你还得去摘苹果呢。谁让咱家地多了，对吧？时光荏苒说了，有花生地没？皮蛋瘦肉粥说了，我有个叔啊，定居到河北了啊，种地很少去地里，都是老爷子给弄好，然后呢，直接到手机。带我去看看那地，真是一望无际的平地。你们那边都是机器收种，基本可以地里都换成钱了。虽然说我读的并不是特别的通顺啊，但我大体能够理解到丰收了。

还有呢，香菜说了，不是说现在都是收割机吗？初中以后基本上都没掰过苞米了。那您家是比较现代化和高科技的啊。boy 说了，劳动者才是最美的人，说明一点，大家呀都挺有生活，这两天都没闲着。小更说了，天宇早啊，你嘴变甜了，是因为老关没来。哎，你好像找到了精髓，那知道的这么多呢，一下子就掏着重点了。来看看啊，我们有位小伙伴横推800无对手，他说了，你跟你闺蜜呀、在寝室卖 T 恤，最后被宿管到底抓没抓着我？说实话，您这是看我们直播了哈。哎呀，我第二天去聚会的时候啊，朋友也是头一天看了我直播，还特意问了我一下，说这朋友到底是谁？是咱学校的不？因为咋的呢？我们是初中同学和高中同学不一样的聚会。那天跟我一起直播的是我高中同学，当中呢，像我们横推800无对手，他就说到了说跟闺蜜在寝室卖 T 恤这个事儿哈。如果说当天没听着的，我在现在给各位回顾一下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当天呢，我们就批发了各种各样的 T 恤。那 T 恤呢，我就寻思主要是他卖，然后我就帮他卖呗，咱就最后上食堂吃口饭儿。也就仅此而已，没有啥别的额外收获，挣了600多块钱，就请我上食堂吃了一顿12块钱的饭，费老大劲了。为啥让我去跟他一起卖衣服呢？主要是因为咱。

0: 会说呀，啊，长了个好嘴。你寻思那干播音主持的人不就长了个好嘴吗？我俩这一顿呢，哎呦啊，上蹿下跳的啊，里外里各层呢我们都走到位了，反正方方面面大家有非常给面子。你想想那得多少 T 恤卖出去能挣600块钱，25一件进的，一说都没有底气。这不挨个屋走吗？突然之间呢，敲门的时候，我一进去一看，我说：“哎，这屋的装修风格和别的屋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呢，为什么呢？”我再看，我说：“坐在床上的也不像是普通的大学生啊，年龄稍长一些呀。”后来一分析，宿管阿姨，这一下偷家了，你这。宿管阿姨当时就问了，说：“哎，哪个学校的？”说：“我们北大的。”“北大上这会儿你卖什么 T 恤呀？”进屋还跟人推销呢，说：“哎，我们这 T 恤可好了。”一进屋看，哎，好像不太对，已经说顺嘴了。我阿姨说的：“站住，不要跑，怎么还上这儿卖了？赶紧出去！”给我们俩吓完了，嗷嗷聊。拎着个那个大布袋兜子就往外跑啊，没抓着我俩，没抓着我俩。完后来说那个请假那事儿是咋回事呢？我这同学哈，你别看现在是体制内，小时候也挺扑棱。上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同学都有点叛逆，尤其是他可任性了，我这好朋友可任性了哈，就可有性格了。你别看长得，那天朋友们说长得像那个像什么来着？像曹颖啊，说啥说他长得像曹颖，都美飞了，好几天都没睡好觉。说咱们这情绪价值都给这么高吗？我说那你寻思呢啊。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啊，那天上课，我们老师也是真惯着呀，就是老师跟我们关系处都特别好啊，他就在最后面写了张纸条，一点一点的传到了老师的手里。老师打开一看，他写的是：老师，我现在请假，我要出去。老师就给假了。老师，你出去吧，也不敢惹祸啊，那高中生。哎呀，都成笑谈了。上课给老师传纸条，说我要出去，我要请假，待不了了，就待不下去了，就说啥要出去啊？你以为心烦的就要走？潇洒，极其潇洒，但人考的确实挺好啊。孩子们不要学习啊。这是一个反面教材，但是后来人家公务员考的也相当不错了，是吧？现在也拥有自己非常美好的人生，所以没事的时候啊，假如以后要是回家，真有机会就给大家伙直播，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人，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事儿，回忆回忆过去，忆往昔，峥嵘岁月，咱们再畅聊一下未来，感受一下未来的美好。随心所欲说了，隧道堵车了。您说的是南山隧道吗？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咱们锦州市内的通行情况如何？北京时间7:53，今天呢，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呀，都是要回家或者说在回家的路上，高速是比较繁忙的。但目前高速方面呢，没有特殊的消息，总体上来说呢是比较畅通的啊。但是高速方面的消息哈，消息，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关注一下。交警也通知，国庆节期间，辽宁交头管辖路网内限制危险品车辆通行。我这两天啊，放假放的呀，太随意了，上节目也是极其随意的状态，跟大家伙儿说说话，聊聊天，唠唠家常，我得把舌头捋捋。得进入到一种工作状态当中，是不是、啊、宝宝们？因为平时7:54还是在家里睡觉呢，你谁想到这时候假没放完，班儿就得上了，没招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此刻市内的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哈，尤其是这南桥开通了，对于大家而言呢，出行也确实方便了很多。您看这个云飞大桥的桥面上就没有以往的滞缓情况，现在出行也是非常的顺畅啊。但是我们关注一下早市旁边吧，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你看看此刻铁北地段，比方说吴淞街沿线这边石桥早市周边，我们可以看看红英西苑旁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想啥呢？
2: 想金陵呢？
0: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2: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0: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2: 购物到金陵，
0: 这事儿我看行。诗和远方说，天宇早上好，随礼还行，就怕加燃油宝啊，往这个肺管子上杵，那样的。这次回来我说啥都没加。

燃油宝，一脚搂到了咱们锦州。昨天吧，总体上来说呢，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高速方面。预计有两个小地段堵车，比方说到盘锦那段啊，有点小堵。早点出门呗。

有这样的一条信息，咱可以来说一说。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不少聪明人害怕被堵在路上，提前启程，想着避开拥堵，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到这个高速上啊，挤满了聪明人。就行，我早点回来吧，别赶上说10月1号出行和10月7号出行哈、啊，他10月4号就开始走了。但是不少网友啊发文表示说，堵车还是堵车，塞成了腊肠啊，堵堵堵啊。更有网友自嘲说，全是提前返程的大聪明，大聪明又失算了，我就是那个怕堵车的大聪明。但我总觉得吧，时间宽裕点总是好的，办起任何事情来说也从容一些，堵车咱也不害怕了，对不对？尽量的避开呢容易拥堵的路段，还有呢充电繁忙的服务区的同时，各位呢更要注意安全驾驶。有一份交通安全提示，各位呢也要多加注意，比方说呢今天出发之前，我们应对一下车辆，进行一下全面检查，比方说这个转向系统有没有异常，制动装置是否灵敏有效，各部分的润滑是否良好啊，轮胎呀有没有过度磨损的情况，胎压是不是正常。你等到你上高速再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可不好整了，那车速都老快了，对不对？前后的这个转动轴有没有异响，再加上发动机漏不漏水，漏不漏油，漏不漏气。还有啊，千万不能疲劳驾驶，驾驶人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昨天睡好了吗？很多朋友心情比较复杂，一想啊今天要回来了，又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我看有个朋友传了一个小段子啊，段子当中呢应该是一个动图，动图里面是什么呢？哎，我发现那个点赞量特别高，就是一个人呢在那仰头，然后有一张纸盖在脸上。我当时想说这个为什么那么火呢，后来一下子又打到我的心趴上，因为这张纸上啊正好三个点位湿了，一个是眼睛，两个眼睛嘛，一左一右，然后中间的鼻子，那证明还流鼻涕了。可能故乡是我们想念的地方吧。慢慢你就发现呢，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然后呢在外面成家立业了，你想要再回家一趟难之又难呢。所以说趁着这11假期啊，各位回家蓄满力量之后，我们再开启我们接下来的生活。现在还是很想家，虽然刚回完家，尤其是这段你得有一段戒断反应，没睡好可不行，尤其是行驶途中。如果说您驾车时长啊达到4个小时，要停车休息至少是20分钟啊，再继续行驶，保证安全。如果说途中感到疲劳，要立即的驶入最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此刻呢道路通行情况，比方室内沿线我们关注一下乌松街哈，南向北方向车辆还是非常多的，没有改观，主要是因为这边有早市的原因。旁边的朝阳路沿线西向东方向也需要各位耐心等待。

0: 刚才有朋友介绍到说隧隧道哈，今天各位多多理解啊，呵呵，喝了这出。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刚才有朋友介绍到说，南山隧道那边呢有点小滞缓的情况，目前已经没有问题了，可以出行顺畅。关注一些小街路吧，比方说龙江中街，从洛阳路到南京路之间的北向南方向，现在车流量的滞缓。人民街和三宝里的交汇处，这里也是小街路了，三宝里。